市行政大楼当天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他表示，该大楼近期持续受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 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厄斯号邮轮有关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号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 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要求卢特尼克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超过21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 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

0: 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个十四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十四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三十天，在这三十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三十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他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三十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5月4号，美军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使得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不过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2: 伊朗媒体发文说，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短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1: 再来关注离以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
2: 这是自4月17号黎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
1: 当地时间4月17号0点，为期10天的黎以停火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4月23号，黎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第二轮大使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
2: 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方准备加快谈判的步伐，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
1: 黎总理萨拉姆6号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那么如何理解黎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黎巴嫩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谈判

0: 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和比较困难的。黎巴嫩政府从一开始跟以色列谈判，他的意图就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希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撤出黎巴嫩。但是呢，在过去这一段谈判的过程，虽然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战争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不断地爆发零星的冲突，特别是最近几天冲突的规模还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谈判，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谈判的目的是要停火，但是现在停火没停了，还在不断地升级。但是要不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和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机会了。所以黎巴嫩政府现在的表态是说，谈判的时机并不好，但是还希望继续谈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还是能够让以色列彻底停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志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昨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出现降温，而在黄淮到江南等地气温继续冲高。那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黄淮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也会陆续出现降温，像济南、南昌、杭州、武汉昨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那今明两天呢会降到不足25度。不过在短暂的降温之后，我国又会自北向南开启新一轮的升温。这周末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开始增多，下周前半段北方多地的炎热还会升级，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高温增多，而南方呢也会有更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那么在这波升温中，长江以北的气温会大范围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北京都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石家庄、西安、兰州、济南、郑州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明两天我国的降水整体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趋势，北方降水明显减少，南方今天是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南方的降水呢也会明显收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2: 好的吴迪。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核兵器は
8: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6: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9: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0: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11: 宪法是在经历战争后以此为教训形成的，我认为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日本政府更应该改善人民生活， 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进口武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让人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7: 遵守宪法是政治家的职责，政治家本来就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或者自意去改变内容，从外界来看，这就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5: 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12: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那么日本这次发射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14: 八八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八八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亚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13: 虽然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八八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14: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乘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 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

0: 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4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0: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

0: 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3: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京藏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另外，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处车多排队。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平洞高速的武义段105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小车冲撞护栏，占用超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这一时段在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以及苏通大桥的双方向北引桥路段都是受到了栈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尹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嗯，好的，子恒。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重要窗口。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还有品质商品的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是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1: 没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0: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2: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4: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和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和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

0: 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1: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2: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3: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了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当中迸发出了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4: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5: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0: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7: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1: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5月1号到5号，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现在答疑写稿做方案， AI 逐渐成为很多人零门槛的普惠工具，不少人默认 AI 本就该永久免费。但这两天国内一家头部 AI 平台悄然完成商业化升级，在保留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的前提下，上线了三档梯度的付费增值服务。该平台将此次调整归因于算力与研发成本压力，但一张简单的付费价目表背后，真的只是单纯的成本回血吗？当一款坐拥3.45亿月活、1.41亿日活的应用主动打破多年免费惯性，背后还藏着哪些值得深挖的产业底层逻辑？今天我们从三个问题一一拆解。首先，为什么要选在此时告别单一免费模式？一个原因是传统互联网越用越便宜， AI 大模型越用越烧钱，和传统互联网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规律完全相反。 AI 算力能耗成本是随用户规模、交互频次呈指数级刚性上涨，无法靠流量摊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通用大模型高阶推理能耗是传统互联网的30倍以上，头部平台单月运维成本突破10亿元，全网 AI 调用量从1000亿级别飙升至140万亿量级，两年涨幅超1000倍。每一次 AI 生成、分析、创作都是实打实的刚性消耗。更重要的是 ，AI 行业一定程度已走完资本催熟的红利期。如今流量红利见顶，资本市场对长期亏损的容忍度持续走低 ，AI 产业继而转向价值付费、自我造血的产业常态。其次，梯度付费究竟卖给谁？价值在哪？此次商业化其实本质也是精准的服务与用户分层。逻辑很直白，平台把 AI 服务拆成了两种模式，免费版主打便民够用，满足大众答疑检索、基础文案整理等轻量化需求，付费版瞄准不同 AI 生产力人群，聚焦深度数据分析、多模态创作、专业内容生产等高算力高价值场景，提供更高算力优先级、更快响应速度、更稳定的高阶服务，通过专业档位收获核心增量收益，打通产业长效盈利的通路。最后，这场付费实验将给我国 AI 行业带来什么？一家 AI 平台的商业化试水看似是单一产品的盈利调整，但放在产业维度来看，这一举动在按下国内 AI 行业竞争逻辑迭代、生态格局分化的加速键。当下国内 AI 赛道其实在初步形成几条差异化路径，比如这家头部平台商业化以亿级用户底盘为依托，布局分层会员体系，深挖 C 端用户生产力付费市场。此外，也有长文本类平台主打评价专业服务，覆盖大众创作者，同时另有技术厂商下调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定价，以性价比深耕开发者与 B 端，也就是企业端市场。各条赛道并行发展，意味着比拼的不再是谁更免费，而是谁更有用，谁适配场景，谁能长效经营。这究竟会为我们的数字生活和产业创新带来怎样更深远的改变，值得观察。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停车开门遭遇开门杀，好心顺路捎人却又遇上了交通事故。日常生活当中，各类新型的道路交通问题不断涌现，给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带来新的挑战。
2: 对此，最高法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自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3: 那这部司法解释将为道

0: 的解释二，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部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0: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说，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如何考量？典型案例中，张某午饭后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同一目的地，因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4.65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助理侯玉辉分析，
4: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3: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呢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
7: 有消费者就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 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

0: 另一线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四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避货的商家。
4: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在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5: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6: 是，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呢，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

0: 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

0: 经已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1: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1: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贾金阳、江宗权。

0: 谢您的收听。
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5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

0: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

0: 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8: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3: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9: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 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樱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9: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1: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8: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8: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8: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8: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4: 核兵器は
1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 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4: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一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值得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5月6号。

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如果基辅政权企图实施破坏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俄方提醒基辅市民和各国外交人员，必要时第一时间撤离。当地时间5月6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3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检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此前他们曾搭乘一艘荷兰邮轮，而该邮轮上曾爆发过致死性的汉坦病毒疫情。官员们称，目前所有接受检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自4月11号以来，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3名乘客已不幸身亡，另有5人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患病。据悉，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中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记者直击1.5吨黑火药转运处置现场。
1: 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今天全面启动，浙江衢里铁路建设节点取得重要突破。
0: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飘红的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0: 焕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牛焕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后续情况。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4: 此前的通报显示，事故现场爆燃交叠，现场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约1.5吨黑火药给现场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带来巨大威胁。目前火药转移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现场的这1.5吨黑火药现在要如何来处置呢？
5: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安全处置确实是当前这个事故救援的最核心的任务了。我们从当地了解到，整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预计今天可以转移完毕。因为这几天湖南都是大晴天，中午的温度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非常的炎热又干燥，对这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整个转移工作必须以风险可控、规范有序、全程闭环为原则稳步推进。救援人员需要先对厂区的废墟、散落的药物以及半成品进行全面的排查清障，打通这个安全队的通道，才能给后续的这个工作人员操作与这个转移车辆的停靠创造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整个搬运条件都是由持有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实施的，他们全程都穿戴这个防静电、防撞击防护装备，做到轻拿轻放，严格杜绝火源、静电与碰撞的风险。现场救援方面，目前救援人员是按照从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还有火点的清除等行动。截至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的搜救工作。这次救援工作主要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了零星爆炸。不过好消息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浏阳市下了一些小雨，温度也有所下降，整个这个环境呢是有利于搜救工作的开展的。所以说，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这个紧张有序的进行工作当中。好的，主持人，我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4: 好的，宋凯欣。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曲里铁路、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等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完成后，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会进一步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这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途经西乌县乌兰浩特北等站，中到阿尔山站需要2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后全线长度254.25公里，其中乌兰浩特到芒汉屯段为双线61.15公里，芒汉屯到阿尔山段为单线193.09公里。中铁十一局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二标总工程师宋世宇说，
7: 我们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车站会超过10座，桥梁超过20座，新建车站、隧道、桥梁，还会新建220千伏牵引变电所5座，改造后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6: 宋世宇说，新建单动新南兴安隧道全长3710米，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0: 界单线隧道新南新安隧道四级及以上围岩占比27.7%，存在冻土、突泥有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埋深184米，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线属于临近叶县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余名工人进场，机械设备物资全部到位。
1: 白牙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白牙铁路将实现全线提速贯通运行，大幅提升线路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生态旅游走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凌晨，浙西南生态旅游带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通道渠力铁路渠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公路连续梁合龙，中铁十一局渠力铁路渠松段二标项目部质量负责人张明柱说，
2: 渠江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全长10.6公里，是渠力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沪昆高速、杭昌铁路、杭津渠高速和渠江河道。本次合龙的跨沪昆高速连续梁全长约255米，采用主跨为116米的连续梁，跨越日均车流量超6万的沪昆高速公路，分29个阶段，共需浇筑混凝土5698立方米。
1: 张明珠表示，团队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创新工艺工装，采用挂栏移动、悬臂浇筑工序工艺，运用智慧挂栏系统，实现多品挂栏同步走行及顶升，挂栏重点部位应力监测及预警，保证了施工安全。
2: 渠江特大桥施工期间，我们经历了龙游县长达120多天的超长梅雨期，40摄氏度以上的夏季极端高温，以及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的复杂工况。面对特殊天气状况，团队优化季节性施工方案，强化支架与挂栏抗风防雨温控专项管控，严格落实24小时在线监测与闭环应急处置，最终实现毫米级精度合龙。
1: 渠力铁路建成后，经衢州地区连接沪昆铁路、杭渠铁路等多条铁路，东段衔接丽水地区，贯通金荔温铁路通道，有效促进浙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1: 是的，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0: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2: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4: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和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和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1: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0: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迸发出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6: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7: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 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目前

0: 威信、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是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局势。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詹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

0: 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六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0: 扎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

0: 部件、工业机械、航空、民用，在概念股中，今天的机器人受到出口数据大增消息影响是出现了上涨。另外，光伏设备、玻璃、玻纤，还有非金属材料、小金属明显的在上扬。目前市场人气呢仍然保持旺盛的状态，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继续呢关注呢前期超跌的科技二线股，以及呢近期有补涨需求的小金属、新材料、光纤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胸怀梦想者，逐梦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5: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称，极有可能在最新一轮会谈后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为收窄至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据欧洲方面6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欧洲部副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说，面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他说，能源价格上涨会向市场释放节约能源和转向替代能源的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削弱这一价格信号，而应通过定向补贴等方式帮助最需要扶持的群体。 IMF 预测，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2026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也将上升，如果负面影响持续，欧盟经济可能濒临衰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0至明天80，西藏大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七客运口岸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
1: 河北购物天津离境，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互认全面落地。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雨天高速轿车时速超百刹车失灵，交警全程遥控指挥，化险为夷。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我们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2: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我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七客运口岸昨天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报道。
4: 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旅客络绎不绝，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哈尔滨游客赵浩：
5: 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特别热心，特别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流程也都特别简单。
4: 抚远与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航道距离仅65公里，单程客船仅需2小时左右。上午9点30分，俄方首班入境客船顺利驶入抚远港，大批俄罗斯游客抵达抚远，开启跨境游玩之旅。俄罗斯游客吉尼亚：
6: 我经常来抚远，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像我们的第二个家，我爱抚远。
4: 随着通关服务的持续优化，当地旅游业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某旅行社导游李敖：
7: 这几年的通关服务效率特别高，最近呢，开关之前1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想通过我们旅行社呀，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4: 为做好2026年抚远客运口岸明水期首日通关务勤工作，抚远多部门提前筹划优化勤务模式，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便利措施，全力为出入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佳木斯抚远海事处工作人员王朝勇：
8: 为了抚远客运口岸的开关，我们海事部门提前了半个月，对海事工作进行了部署，保障航道通畅，深入安检一线，对船舶开展体检三检，全面排查船舶安全隐患，给旅客打造出安全出行环境。
4: 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优化了各项通关服务举措，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李浩：
9: 立足中俄单方免签政策及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工作要求，我们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在口岸大厅布设多余种通关标识，政策宣讲图板设立便民咨询台，同步开通6条查询通道，全力为出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
1: 近日，首笔河北购物天津离境退税业务在天津顺利办结，这标志着在去年京津两地互认基础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正式覆盖京津冀全域，实现区域内跨境消费退税无障碍联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

0: 徐冠华。徐冠华，先来介绍一下首笔河北购物天津离境的退税业务办理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呢，一名韩国籍的旅客在河北曹妃甸的离境退税商店购买了一套价值2180元的骨质瓷产品，并且现场办理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业务，顺利领取到196.2元的退税款。那么在购物2天之后呢，他是从天津的滨海国际机场离境，那么经过天津海关的验核，还有中国银行、天津保税分行解除此前冻结的信用卡额度，顺利完成了这个退税的闭环，整个流程呢顺畅高效，成为了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业务互认全面铺开后的首笔落地业务。那么这项新业务开展之后呢，境外旅客在京津冀任意一家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并现场办理退税后呢，可以自由选择北京首都机场、

0: 包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服务的全覆盖。那我们了解到下一步呢，京津冀三地还将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扩大即买即退商店的覆盖面，持续为境外旅客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助力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
1: 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型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

0: 业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四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还要做这个事情，它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4: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这边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5: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6: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6: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的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8: 你车子刹车起不到作用吗？还是怎么回事？喂，有没有电子手刹的？
9: 有没有机械手刹？
10: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三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11: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10: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9: 你的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
11: 哎，你踩刹车嘛，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安档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安档先。
9: 没有，卡住了。
10: 这辆车子的脚刹完全失灵，按熄火也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11: 叫他呢
12: 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13: 打住方向，往边上靠。
14: 我抖音警车道啊，
13: 哎，都已经出到飞的。
14: 哦，对了对了，
13: 停下了没有？
14: 停了。
13: 啊，快停快停。
10: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15: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盘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12: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15: 对，也短路了。
12: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15: 对对对对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10: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16: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0: 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其实往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呢，大多出现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那目前来看，今年有可能要提前登场了，建议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再见。
1: 嗯，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0: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

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于5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当地时间6号，约旦、塞浦路斯、希腊三国领导人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三方峰会，就深化合作、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多地医院接诊多起因酒后服用降糖药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再次为糖尿病患者敲响警钟。酒后服用降糖药存在极大健康风险，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医学专家指出，酒精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影响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的过程，导致血糖降低。而降糖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糖，两者叠加极易引发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慌、手抖、出汗、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此外，酒精还可能与降糖药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物疗效，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引发乳酸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信号，伊朗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锋线瞭望，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为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四川成都抚琴夜市2.0版换新亮相，当地如何把苍蝇馆子聚集地

0: 来关注伊朗局势。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并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浓缩铀运至美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当地时间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目前有关谈判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共有14个条款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那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不过也有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回应美国方面的最新提议，因为该提议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也是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了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消息的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此外，6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色列与美军的合作和协调始终持续，目前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扎米尔表示，以色列在伊朗仍有一系列目标尚待打击，以军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美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为冲突的结束铺平道路。主持人，
1: 那霍尔木兹海峡情况目前是怎样的？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处于持续受阻的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向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毁了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向伊朗。那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知，宣布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的服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那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也是发布了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的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的是世界，法国不是冲突的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是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展开护航的行动。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1: 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

0: 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险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3: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2: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3: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乘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2: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3: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 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2: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3: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体验经济新引擎。
5: 四川成都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是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近几年，抚琴夜市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逐渐改造升级，打造出一个长达数公里的城市美食消费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抚琴夜市感受烟火气。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6: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此前这里苍蝇馆子聚集，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7: 你看哈，当初他是能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8: 爱如山上雪。
7: 说句实话，以前逛夜市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吃个东西啊，为了填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清的一个故事。以前呢巴不得夜市早点收摊，现在连我们自己哈都愿意来逛一下这个夜市了。
6: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吞咽着口水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9: 说实话，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6: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0: 专业是艺术设计，是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1: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嘴里啊也一直念叨着一定要让我打包几份，要带回东北给同学们也看一看。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2: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3: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我们从地铁走过来发现烟味也小了很多，其实还挺惊讶的。结果走到停车场里头一看呢，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你们看那个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你们看我们几个点的好几把五花肉鸡翅，还叫了一扎啤酒，一聊就是2-3个小时。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4: 抚琴夜市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翻新装修，而是一场从治理理念到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

0: 紧张，在对手几个精彩球之后乱了阵脚，以5-11、7-11和6-11的比分连输三局。那么输掉首盘之后呢，国乒的一单王楚钦没有受到影响，直落三局战胜了20岁的小将齐里塔，为队伍扳平大比分。三单连续动在面对36岁的老将奥维杜，越内斯库的时候顶住压力，他的每一分之后就单手高举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同样是直落三局击败对手。第四盘啊，王楚钦再度上场为梁靖昆实现了复仇，以3-1击败了爱德华，越内斯库为国乒男队锁定胜局。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五一假期我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保春耕；县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活动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看投入保障，14-15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邹天琪、于水亮、李雪东报道。五一假期，我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5月2日，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纳波》在茶根湖王爷府广场精彩展演，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由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情演绎，整场剧目采用沉浸式表演形式，生动复刻契丹春纳波恢弘历史盛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读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美，沉浸式感受纳波文化的独特底蕴。既丰富了五一假期文旅体验，也以文艺展演形式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助力茶根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3日，2026茶根湖休闲垂钓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茶根湖畔，展开了一场以渔获总重量决定胜负的计量赛。赛场之上，大家各展身手，渔获不断。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此次休闲垂钓赛既增进了各地钓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升垂钓技艺，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茶根湖渔猎文化，为景区增添了休闲活力。5月4日，松原星快板艺术团在茶根湖举办《中国梦家乡美》公益演出，用快板、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节日里的游客送上一场文化盛宴。演出在王爷府广场激情上演，节目在单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中拉开序幕。党的生日、百年颂、赞松原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对党的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家乡发展变化的热情赞颂。 电吹管独奏《我的家乡叫天堂》，旋律悠扬，群口快板，我们是中国人，气势昂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五一假期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34.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查根湖景区接待游客28.3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本台记者贾尚峰、丁涛报道。春风送暖，万物勃发，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主动作为，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贴心农事服务，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用实干守护粮食生产第一线。走进巴郎镇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往来穿梭，马达轰鸣声响彻原野。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场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的崭新画面。作为当地颇具规模与口碑的农机合作社，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乡村服务农户，以助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为初心使命，深耕农机作业、土地托管、技术推广等领域，在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合作社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从土地耕整、精准播种到科学施肥，大型农机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不仅大幅提升耕作效率，更保证了播种均匀、深浅一致，为苗齐苗壮筑牢根基。相比传统人工耕作，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节种节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农户真正实现减负增收。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刘志峰：
2: 像我们这像咱这小队现在有三个，今天咱们这个是杨营子、铁桥还有一支队伍，完了那个带这会儿都同时作业呢，
3: 都是服务队。
2: 对对。
1: 农时不等人，服务暖民心。春耕期间，农机合作社始终把农户需求放在首位，以贴心服务赢得农户信赖。针对偏远地块、零散地块，合作社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所有地块都能适时播种，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期间，各项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全域联动，丰富多元的惠民服务持续升温，让书香浸润城乡各处。第五届换书大集活动在长龙乡中心小学操场火热开展，活动现场形式丰富，趣味十足。除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图书互换，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感悟外，还精心设置猜书名、你比我猜、成语接龙、 AR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特色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知识，共享阅读乐趣，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每个角落。长龙乡中心小学副校长曲艳平：
4: 本次阅读活动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意义深远，既是双减下丰富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素养的生动实践，也打破了乡村孩子阅读资源不足的瓶颈。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爱上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收获成长。
1: 立足丙午马年文化底蕴，县图书馆策划推出马文化主题巡展，先后走进乡村校园、城市广场，集中展示马文化相关历史典故、文物资料与传统文化知识，引导读书爱好者了解传统民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切实拉近了图书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县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擦亮书香全国文化品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近一年持续的束流参数优化与流强稳步提升，该大科学装置在2.35级电子伏特束流能量下，峰值对撞亮度达到其对撞能量和取束效率升级工程的设计指标，峰值亮度和积分亮度均较升级前提升3倍以上，成功完成核心性能跨越式升级。此次在高束流能区的性能突破，为北京溥仪三开启了全新实验窗口，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据支撑。总台记者获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政府当地时间6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跨部门机构，以提高应对数字性犯罪的能力。消息称，韩国当前正面临一场数字性犯罪危机，犯罪手段包括在公共场合进行秘密拍摄，以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伪造等。韩国政府此次宣布成立的新机构名为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综合支援组，由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和警方的多名专家组成。此刻提示，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包括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群聊，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凉热反差比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气温整体回升加智能播种机助力，黑龙江春播进度逐渐加快，
1: 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成熟，古法木榨菜籽油香飘夏日。
0: 五一假期刚过，酒店花市索要好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所谓服务的延伸会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

0: 随着近期气温整体回升，加上科学调配机械力量，产粮大省黑龙江春播进度逐渐加快。截至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5994.7万亩，其中玉米已播5540.9万亩，大豆已播220.3万亩。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的报道。
1: 在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第7管理区，两台大马力机车牵引着电控精量播种机，抢抓农时，加紧进行播种作业。今年这个农场在27台播种机上加装根瘤菌喷淋装置，改变了传统播种流程，实现播种与喷淋同步进行，一步到位，覆盖全场13万亩大豆。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第7管理区主任张万强：
2: 这套装置啊，喷洒精准度高，压力稳定，喷布均匀，能够最大限度保留根瘤菌剂的活性，提高作物根系固氮能力，并且呢，减少了春耕的工序，降低了人工的成本，能够减少20%的氮肥施用量。
1: 除了农机设备的升级改造，农场还在施肥技术上进行革新，将以往的2行3行施肥模式改为4行分层施肥，进一步提高肥料利用率。此外，还通过数字农业技术的加持，制作了变量播种及变量施肥双处方图，通过高端智能农机执行应用，实现了变量播种、变量施肥作业。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副总经理彭成：
3: 我们以往啊，是凭经验来判断播种的密度和施肥的用量，而到如今呢，我们依靠的是精准的数据支撑、数字处方图的应用，让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的管控。
1: 在北大荒集团北兴农场第5管理区的大豆播种现场，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正在有序作业。和传统播种一刀切不同，它能根据提前导入的播种密度处方图，精准调控每一寸土地的播种密度，并保持深度一致。北大荒集团北兴农场种植户刘树全：
4: 以前大豆种植都是一个标准，导致一个地块有的垄长得好，有的垄不行，不明白为啥。今天专家来了一讲这个变量播种技术才明白，而且手机上相机能查看算了，肥力省心，既省工又省心。
1: 今年农场联手中国科学院团队启动智慧农业与黑土地保护融合项目，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农机、等高种植、智能管控等技术，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生产协同共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义昂：
5: 目前已开展了变量播种、变量施肥、等高耕作等一系列技术，那么预计今年呢，可以实现减肥5%，增产7%以上。相关技术呢，在黑龙江省各地已陆续推广使用。
6: 近日，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7: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8: 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哈，大概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7: 传统的木榨工艺至少需要5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榨机后，伴随着阵阵号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油香瞬间弥漫开来。古朴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9: 今天看到了木榨油制作过程，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榨油有这么多讲究，今天还特意去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7: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榨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歙县某粮油企业负责人程亨高：
10: 我们主要收购本地村民和农户的原材料，一天收购最高 要达到30000斤，用传统木榨油工艺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完善研学体验设施，丰富体验内容，做强木榨油特色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去年我们木榨油产量达到了40万斤，产值也将近1000万。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是很多人的选择。那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哈，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6: 其实呢，平时里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的到店消费，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很多人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
0: 嗯，那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家呢，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啊，不少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了。
6: 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5: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4: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16: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一种生活安宁造成这一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 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4: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6: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6: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17: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4: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17: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面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4: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7: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4: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16: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4: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 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7: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1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浙江的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19: 你车子刹车起不到作用了，还是怎么回事？喂，有没有电子手刹的？
20: 我的机械手刹。
21: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三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22: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21: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20: 你的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哎，你踩刹车嘛，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安档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安档先。没有，卡住了。
21: 这辆车子的脚刹。

0: 完全失灵，按熄火也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1: 叫他呢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2: 把住方向，往边上靠。我把引擎调大啊！哎，把引擎调大，对的。对了对了，停下了没有？停了。好，快去靠边。
0: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3: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保安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1: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3: 对，也短路了。
1: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3: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0: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4: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5: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6: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股市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

0: 与昨天虽然有所缩量，但是仍然跟前期相比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成交量。深成指呢再次创出了年内的新高。从行业方面来看，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材料。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 个股涨跌家数对比仍然是1.6:1，多数个股上涨，3404家上涨，1919家下跌。概念股中光纤能建还有通信光通信是继续呢强于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9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TA 采掘、石化、煤炭、锂矿，平均跌幅超过了4.26%。
1: 概念板块今天的分化明显有一定的获利回吐压力，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关注呢二线科技股以及各细分领域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王悦、何方，主播子君、博宇。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劲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问题。各地区和相关部门将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这一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据召回信息，特斯拉已发布软件更新解决这一问题。此刻提示，针对5一假期酒驾、醉驾违法案例，各地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无论是酒后即刻驾车还是隔夜酒状态下驾车，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酒驾醉驾标准，都将受到法律严惩。驾驶人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彻底摒弃过节交警放假、走小路不会被查、喝得不多没事儿等侥幸心理。饮酒之后，也请您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出行。同时，广大群众也应主动劝阻酒驾行为，不乘坐酒驾车辆，共同抵制交通违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阅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伊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1: 以军在离以停火期间突袭贝鲁特，李总理称不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欧矛盾持续发酵，美国威胁要削减驻德美军，伊南军事

0: 论坛解析撤军行动会否落实，将对北约构成怎样的冲击。
1: 俄乌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2: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
1: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2: 据英国媒体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
1: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2: 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2: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

0: 分裂，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的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5月4号，美军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使得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不过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2: 伊朗媒体发文说，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短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呢？继续来听纽新春的分析。
0: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媒体还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2: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 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1: 如何理解黎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黎巴嫩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谈判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和比较困难的。黎巴嫩政府从一开始跟以色列谈判，他的意图就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希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撤出黎巴嫩。但是呢，在过去这一段谈判的过程，虽然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战争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不断地爆发零星的冲突，特别是最近几天冲突的规模还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谈判，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谈判的目的是要停火，但是现在停火没停了，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要不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和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机会了。所以黎巴嫩政府现在的表态是说，谈判的时机并不好，但是还希望继续谈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还是能够让以色列彻底停火。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尽管撤军的具体人数和细节尚不明朗，但是这一事件已经引发外界对北约解体的担忧。
1: 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请听今天的伊南军事论坛，采制总台记者李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1: 在美德两国领导人爆发口水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方对默茨批评言论以及德国在伊朗战事中不出力的惩罚性措施。但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从欧洲撤军的想法由来已久，美欧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只是加快了这一步伐。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4: 特朗普宣布了在德国裁军，这不是他一时兴起的。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导致了特朗普下决心裁军。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要裁军起码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驻德的裁军之事呢不了了之了。那么这一轮呢，特朗普实际上是什么，他一个老的计划，早就想在德国裁军了。那么加上了这回德国在美国 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不但风言风语，而且力量上不做任何配合。所以说呢，特朗普现在宣布裁军，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

0: 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一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是一种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要从德国撤离。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万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1: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莫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0: 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莫茨最近2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另外呢，跟他的外长一样，多次表示美军的裁军是意料之中的，其实他很意外。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嘛，要沉得住气，所以他也表示呢，美军的裁军呢并不意外，美国人美国人的考虑，我们呢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包括讲到美国要曾经给他提供战斧导弹的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有记者问莫茨，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莫茨呢，他也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所以你从这点看呢，特朗普这个施压的手段在欧洲还是有效果的。实际上，这撤军5000人呢，在半年以后的事儿，一点点撤，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做了一些调整，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法国《世界报》则认为，欧洲正被推向防务决策的十字路口。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5000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这个呢，更多是一种要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系统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再加上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天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5000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还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0: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气象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三天，欧洲上空多低值系统活动，这将导致欧洲大部多降水天气，但是呢，降水的强度不强，以小雨为主。明后两天，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西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地大雨；而在北欧北部和东欧北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小雪或是雨夹雪。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东欧中南部会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降到10到15度之间，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不足10度，像是莫斯科和明斯克都会有10度或以上的过程降温出现，降温后明斯克后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8度。而在美国，未来三天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降水，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下，从德州南部到东部，还有美国东南部，仔细向东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未来三天，美国西部降水稀少，气温上升。西南部内陆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局地可能会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像拉斯维加斯，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而周日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达到40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帆。
11: 嗯，好的，无敌。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

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六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在汉坦病毒疫情爆发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该国最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回溯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这些人员曾乘坐涉事邮轮，随后出现汉坦病毒症状。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公告宣布，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之后，阿方已启动国际合作机制，向相关国家提供检测试剂，并加强流行病学监测，以配合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六号消息，有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数据显示，美国三月航油总支出相比今年二月的32.3亿美元、去年三月的38.3亿美元均有大幅增长。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多地医院接诊多起因酒后服用降糖药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再次为糖尿病患者敲响警钟。酒后服用降糖药存在极大健康风险，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医学专家指出，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影响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的过程，导致血糖降低，而降糖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糖，两者叠加极易引发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慌、手抖、出汗、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此外，酒精还可能与降糖药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物疗效，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引发乳酸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民众集会游行，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丰县瞭望关注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0: 俄乌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6: 宪法是在经历战争后以此为教训形成的，我认为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日本政府更应该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进口武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让人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7: 遵守宪法是政治家的职责，政治家本来就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或者自意去改变内容，从外界来看，这就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当天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0: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说，外界

0: 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1: 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2: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6: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亚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5: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6: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乘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 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0: 这个呢就比较符合遵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龄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0: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龄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詹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里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4: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 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六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洪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有关这起邮轮疫情事件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洪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的1例感染者因为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也就是从感染病毒到出现症状之间的间隔时间，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洪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该国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外，阿根廷卫生部将在汉坦病毒爆发源头的邮轮所在城市乌斯怀亚对啮齿动物进行诱捕和分析。另一方面，阿根廷南部6号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当地流行病学专家罗德里戈·布斯塔曼特表示，
8: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多项专项实验室检测结果，我们初步怀疑其感染了汉坦病毒，当天便为患者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汉坦病毒阳性。这名患者自周日起入院治疗，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病情平稳，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其病情变化。
6: 目前这名感染者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他在1周前到访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阿根廷卫生部此前在5号报告称，自2025年6月以来，共有101例汉坦病毒感染，大约是去年同期病例数的2倍。
3: 最后再来扫描两条国际资讯。

0: 判，韩德珠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珠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1: 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2: 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3: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4: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3: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4: 报仇？
3: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月、何方，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3点。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6号在面向全国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应对。伊朗不会低估军事袭击，尤其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敌人计划从内部削弱伊朗。卡利巴夫说，伊朗各级官员都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同时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帮助是节俭。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数十名

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信中写道，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以色列位于迪莫纳的核设施成为伊朗导弹的目标。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具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5月7号上午8时39分左右，马荣火山西南坡再次发生由熔岩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流。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6公里的永久危险区，附近近20万居民受到影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品的商品。专家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现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五一假期刚过，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所谓服务的延伸会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
0: 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白拉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今天全面启动，浙江衢里铁路建设节点取得新突破。
1: 在高海拔沉浸式观测天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记者带您前往四川甘孜稻城天文科技馆一探究竟。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五月一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驾考考驾照更难。
1: 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科目的车和考科都听说了吗？
4: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7: 驾考新规五月一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五项增至八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五月一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8: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5: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8: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9: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 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5: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9: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5: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10: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5: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1: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5: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10: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5: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9: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外出旅游入住酒店呢是很多人的选择。那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呀可以回想一下，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1: 其实平日里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到店消费，常常会有店员来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说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也都愿意顺手来帮个忙。
0: 是的，那不过呢，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到家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了。
1: 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3: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 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2: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

0: 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1: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3: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4: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4: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4: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

0: 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白牙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途经西乌县乌兰浩特北等站，中到阿尔山站需要2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后全线长度254.25公里，其中乌兰浩特到芒汉屯段为双线61.15公里。
1: 芒汉屯到阿尔山段为单线190.15公里，中铁十一局白牙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二标总工程师宋世宇说：“我们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车站会超过10座，桥梁超过20座，新建车站、隧道、桥梁，还会新建220千伏牵引变电所5座。”
0: 改造后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宋世宇说，
1: 新建单栋新南兴安隧道全长3710米，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新建单线隧道新南兴安隧道4级及以上为岩，占比27.7%，存在冻土、突泥、有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煤深184米。 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线属于临近营业性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余名工人进场，机械设备物资全部到位。
0: 白牙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白牙铁路将实现全线提速贯通运行，大幅提升线路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生态旅游走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天凌晨，浙西南生态旅游带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通道——曲里铁路渠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公路连续梁合龙，中铁十一局渠里铁路渠松段二标项目部质量负责人张明珠说：“
2: 曲江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全长10.6公里。” 是渠里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沪昆高速、杭昌铁路、杭津渠高速和渠江河道。本次合拢的跨沪昆高速连续梁全长约255米，采用主跨为116米的连续梁，跨越日均车流量超6万的沪昆高速公路，分29个阶段，共需浇筑混凝土5698立方米。
3: 坐落于海拔3800米的四川甘孜州稻城天文科技馆被称为宇宙驿站，高海观测天体是什么样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稻城融媒记者何浩的报道。
4: 一个普通人如果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头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立。

0: 憾，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1: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LAS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3: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雄新高铁山西段今天起全面进入铺。

轨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当地时间5月7号上午，黎巴嫩国家通讯社通报说，以军在当天黎明时分对黎巴嫩南部的艾塔沙阿布和拉米亚地区发动了猛烈炮击，并在这两个城镇的郊区地带使用重机枪扫射。据黎巴嫩方面6号消息，李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异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当地时间5月6号晚，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同时他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当地时间5月6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该评估由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发布，认为嫌疑人存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不满，并指出其曾在社交媒体批评美国对伊行动，这可能促使其做出袭击决定。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了解到，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专家表示，请求好评的行为本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四川成都抚琴夜市2.0版焕新亮相，当地如何把苍蝇馆子聚集地打造成城市消费新场景，
1: 五月天宇精彩纷呈，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提醒天文爱好者记得抬头看天空。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雨天高速轿车时速超百刹车失灵，交警全程遥控指挥化险为夷。
1: 寻花不必远行，探野就在城中，河北石家庄小众花木解锁暮春初夏诗意。

四川成都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是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近几年，抚琴夜市在当地政府引导下逐渐改造升级，打造出一个长达数公里的城市美食消费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

0: 经济新引擎。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抚琴夜市感受烟火气。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1: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此前这里苍蝇馆子聚集，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2: 你看哈，当楼它是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3: 爱如山上雪，
2: 说句实话，以前逛夜市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吃个东西啊，为了填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清的一个故事。以前呢巴不得夜市早点收摊，现在连我们自己哈都愿意来逛一下这个夜市了。
1: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卢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吞咽着口水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4: 说实话，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1: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5: 是艺术设计，是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4: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嘴里啊也一直念叨着一定要让我打包几份，要带回东北给同学们也看一看。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1: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6: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

0: 我们从地铁走过来，发现烟味也小了很多，其实还挺惊讶的。结果走到停车场里头一看呢，那个烟大的餐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你们看那个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你们看我们几个点的好几把五花肉、鸡翅，还叫了一扎啤酒，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1: 抚琴夜市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翻新装修，而是一场从治理理念到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那就是好的体验。
3: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盲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而咱们这个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炉茶肆、百米墙会、 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2: 复合的体验需要良好环境和精心品质支撑。杨恒表示，抚琴夜市不仅从治理环境入手，让夜市和居民从对立走向共生，让游客吃得更安心、更舒心，更从过去的野蛮生长发展为现在的品质为王。
3: 体验经济时代做到了市场升级，它的关键在于从流量思维实现了向流量思维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下的流，从数量扩张转向了品质的一种深耕。抚琴夜市2.0版本的实践呢，为全国城市夜间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资借鉴、可推广复制的一个经验样本。
2: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从流量思维到流量思维，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4: 五月的天宇精彩纷呈，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土星火星接续合月，金星木星续演星月同化，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带来一场又一场兼具科普与观赏价值的天象奇观。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昨天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
6: 这个流星雨的这个来源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一年会给咱们带来两场流星雨，一个就是五月的这次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另外在10月份还会带来一场， 猎户座流星雨。虽然哈雷彗星离我们现在非常非常远。

0: 啊，那么通过流星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流星速度可达每秒66千米，具有速度快、轨迹长的鲜明特点。
0: 这场流星雨这个辐射点升起的非常非常晚，大概也就在日出前2个多小时才升出东方地平线，所以就是观测要在天亮前1-2个小时之内才能看到。但由于辐射点比较低嘛，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流星其实不会特别多，一般来讲都是从地平线附近出来的。那这样的流星呢，它都是速度比较快，而且轨迹都比较长。
1: 月球每月绕天球运行一周，途中会不断经过明亮的行星和恒星附近，形成合月现象。14号和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分别出现土星、火星先后合月的接力赛。
0: 行星合月的天象其实是每个月差不多都能见到，只不过每一次它合的这个距离啊、角度会不一样啊，造成看到的效果会不一样。
1: 5月14号凌晨，土星将率先与月亮相伴。5月15号凌晨，火星接过交接棒，与月亮近距离同框，两天连贯呈现星月相伴画面。不过，这幅美好的画面难以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很快就会被太阳的强光湮灭。想要观测，一定要抓住天亮前短暂的窗口。
0: 观测起来有点难度，就是，等它们升起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1: 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0: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一轮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1: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0: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0: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52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4: 你车子刹车起不到作用了，还怎么回事？喂，有没有电子手刹的？
5: 我是机械手刹。
6: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大队3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7: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6: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5: 你的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
4: 哎，你踩刹车嘛，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N档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N档先。
5: 没有，卡住了。
6: 这辆车子的脚刹完全失灵，按熄火也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7: 叫他呢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5: 把住方向，往边上靠， 我抖音停车道啊，
4: 哎，把引擎拖到对的，
5: 对了对了，
4: 停下了没有？
5: 停了。
1: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8: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盘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7: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8: 对，也短路了。
7: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8: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1: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9: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10: 初夏时节，河北石家庄各大公园河畔藏着别样的自然野趣，市民游客不必刻意奔赴山野，漫步市区街巷游园，悄然进入盛花期的本土小众花木，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来介绍一下石家庄市区内的小众花木的别样美景。
11: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石家庄裕华区的风华园内，这里满枝盛放的未实花勾勒出温柔花铺，成为园区独特的景致。暖风轻拂，低矮的花枝微微弯折，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倾泻，如云似雾，薄如蝉翼的花瓣莹润通透，浅粉相边，白玉为底，细碎的簇拥在一起，没有浓艳色彩，却自带淡雅质感。阳光穿过枝叶缝隙，柔光漫过花海，微风掠过便有淡淡暗香浮动，清幽宜人，不少市民穿梭花下驻足观赏，拍照留念。那据了解呢，未实花名称源于其果实，成熟后的果实布满细密刺状的刚毛，形状小刺猬，所以呢它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初夏时节呢，繁花满枝，花期绵长，是石家庄城市绿化中极具特色的小众观赏花木。此外，在东环公园内40余株壮年的苦楝树如巨伞般撑开，一束束淡紫色的星状小花如朗月繁星点缀枝头，和风轻拂送来缕缕清香，不同于月季蔷薇的浓烈馥郁。苦楝花香清幽绵长，甜而不腻，单株花香可飘散数十米，成片树林花开之时啊，整个园区都萦绕着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不少市民特意前来沉浸式闻香赏景。那苦楝树作为北方园林中特色高大香花乔木品种，因其耐干旱、耐烟尘、适应能力强，成为石家庄重要的乡土香花大乔树种，其花叶根茎皆可入药，兼具观赏价值与生态价值，是极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特色树木。主持人。
10: 嗯，好的，陈思。
3: 近日，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12: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13: 啊，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哈，大概有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12: 传统的木栅工艺至少需要五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栅机后，伴随着阵阵耗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

0: 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 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天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6号，总台报道了华山景区信息告知不够规范，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分时预约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黄牛倒票乱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总台报道后，今天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对问题进行例行例改，并且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努力为广大游客创造一个更为舒适的游览环境。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伊空军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2次空袭，打死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已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介绍，巴西在3月针对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3月也环比下跌18.5%。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3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此刻提示，针对五一假期酒驾、醉驾违法案例，各地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无论是酒后即刻驾车还是隔夜酒状态下驾车，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酒驾、醉驾标准，都将受到法律严惩。驾驶人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也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我是杨帆。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8项重要成果，既有全新升级的实践平台，又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
2: 这个会议呢，我们开幕式营造着沉浸式的视觉体验，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就未来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在全体会议的环节呢，我们邀请了中外的专家、产业界的领袖和学生，以超短时、高密度、富有冲击式的方式来分享从实验室前沿到产业一线的双向赋能的路径，给与会者带来前沿的经验和思考。
1: 当前人工智能为教育变革带来无限可能，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迭代，正在深刻改变学习、教育、研究等传统方式。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发展高度关注。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杨丹介绍，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加快构建智慧教育未来生态。
2: 我们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覆盖了高校、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10几所高水平大学、8家科技领域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发起人工智能开放联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应用。作为全球牵头国家，我们持续推进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我们共建了公共数字学习的门户项目，创建全球数字学习价值仓，并且呢，在双边合作方面，我们已经与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数字教育领域商定了重要的合作文件，推动双边的合作走深走实。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在本次大会前夕，联盟联合秘书处收到近40个单位入盟申请，将择优吸纳优质单位，完善全球网络，增强国际代表性与专业支撑力量。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研习营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活动设置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创作任务，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能力。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5: 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2: 东亚地区

0: 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1: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啊，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土地动物研究室。
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大事，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
1: 就陪了，已经待了4年，现在一会儿出了好多菜，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陪了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0: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1: 为了给南城院的校务反映，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南城院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到北京游乐局，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

0: 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1: 那些骨头是哪里收的？像楚海的珍珠，哪里收的？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踢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这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0: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1: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0: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1: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再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0: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1: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0: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1: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

0: 有思维的动物就是无神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1: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无神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受冷空气影响，昨天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局地风力达到10级。那目前来看，今天北方地区呢还是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而且午后高空动量下船会增大风力。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东部、肃皖中北部、青海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6级的风，阵风有7到8级，东海西部海域有7级，阵风8级大风。那预计明天北方的风力呢将会明显减弱，但是9号、10号华北、东北一带的上空还是会有短波槽过境，又会带来大风天气。而且未来几天北方的湿度较小，午后西北到华北多地空气干燥，请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今明两天冷空气呢会给中东部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其中今天降温的范围覆盖中东部大部，明天降温的重心呢会转移到南方，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有6到12度。但是这次冷空气影响的时间很短，在它之后是更加持久有力的升温。长江以北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下，升温的脚步呢要更快更稳。明天到13号，北方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这周日到下周初，从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与此同时，南方在阴雨的拖累下，气温呢要明显低于北方。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0: 嗯，好的，无敌。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四号启动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带看量持续走高。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总台记者获悉，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日前编制并发布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7年发布该投资指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六号发表声明说，伊空军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2次空袭，打死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此刻提示，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七号回应美国提议。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目前有关谈判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伊在此前的24小时之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当中表示，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已经对此表示同意。他还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要争取到我们应得的利益。如果

0: 无法如愿的话，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那么当媒体追问伊朗就美方最新提议给出的答复是否有最后的期限的时候，特朗普称没有最后期限。另外呢，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伊双方有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呢，伊朗媒体随后是援引所谓的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相关的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当中尚未被讨论。另外呢，根据美国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预计将于周四，也就是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说，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的方向迈进。主持人，
1: 那么霍尔木斯海峡方面有哪些相关的动态呢？
0: 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了正式的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说，此举是伊朗在海上安全和港口及海事服务领域履行其主权责任的一部分，体现了伊朗各港口全力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可持续航行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此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呢被迫宣布停止了行动。他表示，这证明即便动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呢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佩德西奇扬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时候表示说，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伊朗方面认为，任何关于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都必须涉及解除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这一点呢必须予以解决。主持人，
1: 好的，张小轩。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仅一天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5号傍晚宣告短期暂停。伊朗媒体发文说，这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并称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这次行为？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带来的报道。
1: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占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里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1: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6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2: 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0: 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那么日本这次发射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 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八八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3: 八八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八八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2: 虽然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八八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3: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2: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3: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二五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

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继续扫描国际。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洪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有关这起邮轮疫情事件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洪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因为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也就是从感染病毒到出现症状之间的间隔时间，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洪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该国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外，阿根廷卫生部将在汉坦病毒爆发源头的邮轮所在城市乌斯怀亚对啮齿动物进行诱捕和分析。另一方面，阿根廷南部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当地流行病学专家罗德里戈·布斯塔曼特表示，
4: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多项专项实验室检测结果，我们初步怀疑其感染了汉坦病毒，当天便为患者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汉坦病毒阳性。这名患者自周日起。

0: 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你好，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我国近海维持优良海况，各海域普遍为0.6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海上航行和滨海活动的条件良好，适宜开展各类海上活动。目前第五号台风黑格比一路向西，但应该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就会减弱消散，强度不大。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明天开始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生成新的大浪区，并且逐步扩散至台湾海峡，浪高为2.5到3.3米。这样海域方面，今天台州海域浪高1.7米，宁波海域1.5米，浪高较高，海边活动需要注意安全。而厦门、深圳、防城港等地的浪高仅0.4米，海面平静，非常适宜滨海休闲。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厦门金门航线受到降水的影响，浪高1.9米，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

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

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天率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参加定于本周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所罗门群岛议会7号通过一项对总理马内莱的不信任动议，马内莱已表示若动议通过，他将辞去总理职务。此刻提示：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提出了15条基于循证医学的防癌建议，其中很多内容与饮食相关。预防癌症，饮食健康是守住入口关的关键。第一，少饮酒，不酗酒。第二，不吃霉变食物。第三，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四，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五，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车出去玩的吗？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1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是的，这个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啊。
1: 嗯，
0: 那节假日的充电需求可以说是一向火爆的，那么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2: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3: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2: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

0: 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0: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2000-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的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3: 咋回的？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3: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3: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5: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最近有关电商 AB 货这个话题再次登上了网络的热搜啊。所谓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滞销版的商品。
1: 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3: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2: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4: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线城市五六线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2: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5: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2: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6: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 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东西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0: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发生着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和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1: 嗯，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去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5: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7: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2: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7: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0: 近来国内外知名品牌纷纷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首店经济正在成为撬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刘凯、董志勇的报道。
1: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2: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所以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某咖啡品牌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3: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力知名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5: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6: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股市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

0: 的推动下逐渐震荡上行，最终呢沪市报收4180.09点，上涨了19.92点，涨幅0.48%，成交135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641.89点，上涨了182.27点，涨幅1.18%，成交17848.6亿元，深市明显涨幅超过沪市，深市呢又创出了今年的新高。创业板指呢今天也出现了大涨，是上涨了1.45%，创出11年来的新高。两市呢都是个股呢涨多跌少，涨跌比呢是接近1.9:1，涨停家数128家，跌停55家。行业方面，通信设备、电子元器、文化传媒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化肥农药。概念股中，营销、传媒还有化纤、光通信是普遍强于大市，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而 PTA、掘金还有石化相关的板块呢，跌幅超过了5%，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建议投资者中期继续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关注呢前期超跌的二线龙头公司的补涨行情。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号起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2025年1月以来，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M23运动在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体育方面，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中超青岛西海岸队主教练郑智因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赛6场。公告显示，在5月1号中超联赛第9轮山东泰山队与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中，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令出场。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作出禁止郑智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的处罚。此刻提示：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

0: 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机场最新提示，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1: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考驾照更难。
0: 是的，事实上啊，本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等做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带来的报道。
2: 考摩托车和考科都听说了吗？
3: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挣钱省事的好机会。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5: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6: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人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上涨。
4: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7: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4: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7: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

0: 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些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0: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2: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0: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3: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0: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4: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0: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3: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0: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5: 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是很多人的一般选择，那么五一假期刚过，大家不妨也回想一下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1: 其实平日里啊，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到店消费，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很多人呢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
5: 是这样的，不过呀，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家了，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可能就会感到有些困扰。
1: 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

0: 你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2: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的

0: 评。
1: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

0: 那么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的指挥棒究竟是如何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还有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2: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2: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2: 尤其是可能。

0: 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啊，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

0: 题。
1: 2025-2026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半决赛今天凌晨进行了第二回合的较量，德甲拜仁慕尼黑队主场1-1战平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以两回合总比分6-5晋级决赛。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文，回顾一下比赛进程。张文，拜仁和大巴黎在首回合较量中打出了5-4的进攻名场面，双方的次回合交锋是否竞争一样激烈呢？
2: 好的，主持人，正像您所说啊，首回合较量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在主场5-4取胜，占得了先机。这一次是做客拜仁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大巴黎是开场仅仅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当时呢，克拉斯克利亚从左路突入禁区送出倒三角传球，无人盯防的登贝莱推射破门。急于追分的拜仁其实此后是持续的高压，但是创造出来的绝佳机会并不多。一边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优势的，但是拜仁的门将诺伊尔是一夫当关，先后扑出了克拉斯克利亚和杜埃的威胁射门，为拜仁保留了一线生机。补时阶段，阿方索戴维斯呢将球传入禁区弹劲射，为拜仁扳平比分，这也是他本赛季欧冠的第14球。但是对于主队来说，确实是为时已晚，大巴黎最终晋级。那么拜仁的主帅孔帕尼赛后也表示啊，说我不会一直沉浸在失望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两支球队的水平都非常高，虽然结果很苦涩，但我们必须向前看。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呢，将会在5月30号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对阵的双方呢将会是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森纳，这将会是一场极致的矛和盾之间的较量，我们也会关注本赛季欧冠最终的大结局。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二审宣判，获刑15年。总台记者唐鑫、靳云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1: 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先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开启了新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还会继续，其中今天是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那么尽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钟呢是解除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但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仍然会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天气。另外，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快速的向南推进，江南大部地区的降雨呢会减弱，并且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普遍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报仇？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笑>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先问问
3: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咋回答？
4: 我同事过年给他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笑>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答对修宪的反对态度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以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林健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 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二是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三是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四是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五是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 6是健全支付管理体系。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 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该行动为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参加今年夏天的国际足联世界杯，他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 此刻提示：春夏之交，随着气温逐渐攀升且阴晴多变，加上花粉、柳絮等过敏源增多，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交替上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春夏呼吸道疾病防护避坑指南》。

一，拒绝抗生素滥用。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均为病毒，头孢、青霉素等抗生素对其无效。二，合理规范用药，切忌用力过猛。发热和咳嗽是人体对抗病原体的自然免疫反应，具有一定的保护意义。若体温没有超过38.5度且精神尚可，可先物理降温，多饮温水。咳嗽则是呼吸道的清道夫，盲目强力镇咳可能导致痰液积聚，应遵照医嘱合理规范用药。三，不建议常规预防性服药。多数感冒药和抗病毒药物旨在缓解感染后的症状或抑制病毒复制，并不具备拦截病毒进入人体的功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帆。内容广泛，缓解压力，拓
0: 魁以手作、美妆、健身、书法、花艺到人工智能，在江苏南通，无论是一线职工、退休老人，他们就会坐进同一个课堂，一起来学 AI。
1: 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的报道。
2: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3: 这是第一次来吗？
4: 我来了几次，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
5: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6: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2: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7: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2: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8: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嗯，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3: 啊、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哎、
8: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
3: 啊、
8: 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
3: 嗯、
8: 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2: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

0: 人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2: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3: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

0: 遵守保密规定，未图省市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3: 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风线瞭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4: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 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5: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

0: 差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1: 虽然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八八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龄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0: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龄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0: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龄指出，这次日本发射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严重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 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三月和四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京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4: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6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4: 红迪厄斯号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5月6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已增至8人。
2: 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3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且他们正严格遵循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
4: 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2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返回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
2: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后进行隔离。
4: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
2: 阿卫生部还说，阿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且检测与此次游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
6: 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 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0: 席。
1: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还有记者问，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有何看法？林健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针对巴西文化部长近日访华，中方对于2026中巴文化年有何期待的提问，林健表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正在两国举办，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办好两国文化年为契机，共同推进中巴关系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那么以上就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嗯，好的，李静。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玲、李欣、王悦、何芳，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方出台有关行政令，中方日前已经表明了立场。我愿重申，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日前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的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第1000只朱鹮成功破壳，标志着我国南方朱鹮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当地时间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声明指出，黎真主党利用这些建筑设施对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及其他乙方目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美国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此刻提示：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医学专家建议当下时节早晚微凉，避免过早穿短袖、露脐、露脚踝，空调风扇不要直吹身体，睡觉盖好腹部，防止寒气入侵引发感冒、腹痛、关节酸痛。午后气温升高，人们容易昏昏欲睡、精神涣散，坚持10到30分钟的午休，既能缓解午后疲惫，补足精气神，还能养护心脏，缓解夏季心浮气躁的状态，让下午工作学习更有活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

0: 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1: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0: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

0: 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0: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这个时候，各地的物产也更加丰富了，大家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8: 嗯，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南，在这里呢，有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9: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1: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地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10: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

0: 这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1: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餐地亦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滨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2: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整个小鳊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3: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2: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要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4: 上鱼了，上鱼了。
5: 哎，这船行啊。
1: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6: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1: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7: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8: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1: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9: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座桌必点的。
1: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一马滩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1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12: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11: 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0: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12: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0: 从陕西兰

0: 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1: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土地追踪研究室。
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唰那是，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就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石。

0: 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到北京猿人，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0: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1: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0: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

0: 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1: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
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1: 那些骨头是拿在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呢，这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桡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都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呢，你想吗？
0: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1: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0: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1: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夏侯骨，特别是头。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0: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0: 湖泊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1: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

0: 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据中东方面七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五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说，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E-2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七号说，期待美伊尽快达成协议。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愿意为对话提供便利，并称巴基斯坦是可信赖的调解人。他表示，无论协议在何处达成，巴基斯坦都表示欢迎。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月七号，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六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之子重伤。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在六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加利卜·巴鲁特。此刻提示，近日广东深圳一幼儿因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近期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那么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医生提醒家长要看护好幼儿，远离非洲大蜗牛。如果只是短时间内接触到了蜗牛，立刻让孩子洗手。如果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明显伤口，建议到医院就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下午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同店同价不同质，发货看人下菜碟，电商 AB 货该如何来破解，
2: 问真相，价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6: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厂。

0: 书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书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

0: 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1: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四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1: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狠。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1: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4: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5: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呢， AB 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一个形态其实叫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在线下的实体店里卖的那些货品，跟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去售卖的货品看起来是同款，但实际上从设计、用料甚至生产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6: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消费者真正拿到对版的产品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到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间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 币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 币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1: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 币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1: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 B 货的现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真是的，好机会。
1: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2: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3: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上涨。
1: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4: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

0: 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1: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0: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2: 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驾考全面改革其实就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了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的是什么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水平，
3: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4: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减弱，以小雨为主，局地有重要大雨。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有持续大范围的降雪，其中西藏中东部和南部、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暴雪。那么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雨雪天气里的出险险。明天南方的气温还会继续下探，而北方的气温则会开始反弹。后天南方大部呢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所以接下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不断的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气温会纷纷刷新今年来的新高。到下周初，华北平原及其周边一带呢还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这呢会是北方今年的首轮高温天气。这期间北方的高温呢是干热暴晒型，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要注意补水，注意防晒。那么城市中像西安、郑州、石家庄、济南、西宁还有北京都有可能在下周初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郑州、济南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37-38度，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在11号、1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五一档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观众认可，给阿嬷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衔，寒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也超过83分。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此刻提示：健康饮食反式脂肪酸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医学专家提示，远离过量反式脂肪，要少吃深加工食品，减少糕点、饼干、酥类食品、奶茶、速溶咖啡、油炸食品、膨化食品摄入。这类食品是工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藏身地，烹饪时优先选择蒸、煮、凉拌，控制油温不冒烟，避免高温煎炸，食用油不要反复使用，减少反式脂肪酸的额外产生，把饮食重点放在天然、新鲜、少加工食物上，从源头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要首先来关注的有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1: 浏阳烟花厂爆炸现场处置人员详解，余废火药如何转移处置。
0: 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不能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
1: 国际方面，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通过草案，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首先就来关注湖南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

0: 局工作人员。那详细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 你好。
0: 哎，谭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爆炸现场这个余废药物的处置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好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罗本他就表示说，因为爆炸发生之后啊，搜救与灭火的工作是迅速的展开，单品半成品还有这种生产的药物，也就是这种火药，那余废的物资如果不清理的话呢，现场就还有这个燃爆的风险。为此呢，应急管理部门是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这个处置小组，在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这个清理转运的工作。那罗文就介绍说，处置小组他们采取的是分区作业的方式，比如说他们负责的这片区域，那就会发现部分的库房还是相对的完整，剩余的火药都是装在这个容器里。那他们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勘查之后呢，已经将这些药物按照风险等级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三类。那为什么要分类呢？因为分类也是为了便于转移处置。他介绍说，转移处置工作必须要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那最大限度地降低作业的风险。那具体来说，会先转移清运掉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物资，再逐步的清理这个风险稍高的物资。那全部处理完毕之后，还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这个残留的药物引发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他举例说，现在仓库内已经制成的这个烟花爆竹产品，这个呢就是属于相对低风险的物资，可以优先转移。相关的这个生产药物，它其实是风险会稍高，需要后续处理。而剩余的这种半成品的药物，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反而是风险最高的，那会在完成前两类这个物资清理之后呢，再进行处置。那罗文就是说，转移处置并不是不是简单的搬东西，而是为了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呢都要按照科学的方案来。他介绍，作业的时候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者是火花的物品，从而从源头杜绝引燃的风险。此外呢，工作人员必须身着符合要求的防护装备才能够开展作业，包括这个静电服、防静电服，还有经过专家审查的这个鞋子、裤子和帽子。那身上的口袋也不可以携带任何的，比如说钥匙啊、手机啊这种物品。那今天呢，浏阳市是迎来了降雨的天气。这对余废的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是罗文他就表示说，雨天呢空气湿度大，能够有效的抑制静电的产生，其实呢是更符合社爆作业的安全条件的，但是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这个搬运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呢，转运环节同样也是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的资质、还有行驶路线、还有存放点，全部都是经过专家审查确认的。他们这个路线也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那存放点也是要符合标准。已经生产完成的这种成品的烟花爆竹，会转移到有资质、有这个符合安全条件的这种仓库去存放。那风险高、不易转运的这种药物呢，就会就比如说少量的药物就会进行就地的销毁。如果比如说一个罐子里面可能是一两公斤、两三公斤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采用这种水溶的方式处理，就是消失让这个爆炸物呢失去这个燃爆的可能。那罗文他也告诉我们，经过全面的探查发现，那库房存量的药物和半成品药物并不是特别多，预计呢很快就会清理完毕，后续呢将会持续做好收尾清场还有隐患排查的工作。
0: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的朋友，您在高速公路上充电还方便吗？根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

0: 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3: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是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

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

0: 平时出去消费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店员提醒或者是邀请给个好评啊。啊，然后兑换个小礼物啊，享受点优惠啊，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是愿意随手点个赞或者在点评里面夸上几句的。
1: 是的，但是如果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了，却还是频繁的接到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你索要好评。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事后打扰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

0: 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0: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叫服务的延伸，这个背后可能藏着的是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的问题。那么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的指挥棒又是怎样左右酒店的经营的？咱们继续来听。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面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0: 陈英江建议，
1: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呢、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
2: 胃肠仁建议，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今年2月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的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了，不少网友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4: 木脑颂歌又叫颂歌，意思是欢聚歌舞。 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纵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去寻找答案。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可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哎，我最近刷到他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3: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4: 我们也将持续的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0: 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五一假期我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保春耕；县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活动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

0: 五一假期，我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五月二日，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纳波》在查根湖王爷府广场精彩展演，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由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情演绎，整场剧目采用沉浸式表演形式，生动复刻契丹春纳波恢宏历史盛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读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美，沉浸式感受纳波文化的独特底蕴。既丰富了五一假期文旅体验，也以文艺展演形式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助力查根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五月三日，2026查根湖休闲垂钓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查根湖畔，展开了一场以渔获总重量决定胜负的计量赛。赛场之上，大家各展身手，渔获不断。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此次休闲垂钓赛既增进了各地钓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升垂钓技艺，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查根湖渔猎文化，为景区增添了休闲活力。五月四日，松原星快板艺术团在查根湖举办《中国梦家乡美》公益演出，用快板、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节日里的游客送上一场文化盛宴。演出在王爷府广场激情上演，节目在单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中拉开序幕，党的生日、百年颂、赞松原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对党的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家乡发展变化的热情赞颂。电吹管独奏《我的家乡叫天堂》，旋律悠扬，群口快板《我们是中国人》气势昂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五一假期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34.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查根湖景区接待游客28.3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本台记者贾尚峰、丁涛报道。春风送暖，万物勃发，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主动作为，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贴心农事服务，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用实干守护粮食生产第一线。走进巴郎镇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往来穿梭，马达轰鸣声响彻原野。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场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的崭新画面。作为当地颇具规模与口碑的农机合作社，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乡村服务农户，以助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为初心使命，深耕农机作业、土地托管、技术推广等领域，在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合作社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从土地耕整、精准播种到科学施肥，大型农机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不仅大幅提升耕作效率，更保证了播种均匀、深浅一致，为苗齐苗壮筑牢根基。相比传统人工耕作，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节种节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农户真正实现减负增收。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刘志峰：
1: 像我们这像咱这小队现在有3个，今天咱们这个是杨影子、铁桥还有一支队伍，完了那个带这会儿都同时作业呢，
2: 都是服务队。
1: 对对。
0: 农时不等人，服务暖民心。春耕期间，农机合作社始终把农户需求放在首位。

0: 以贴心服务赢得农户信赖。针对偏远地块、零散地块，合作社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所有地块都能适时播种，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期间，各项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全域联动，丰富多元的惠民服务持续升温，让书香浸润城乡各处。第五届换书大集活动在长龙乡中心小学操场火热开展，活动现场形式丰富，趣味十足。除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图书互换，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感悟外，还精心设置猜书名、你比我猜、成语接龙、 AR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特色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知识，共享阅读乐趣，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每个角落。长龙乡中心小学副校长曲艳平：
1: 本次阅读活动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意义深远，既是双减下丰富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素养的生动实践，也打破了乡村孩子阅读资源不足的瓶颈。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爱上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收获成长。
0: 立足丙午马年文化底蕴，县图书馆策划推出马文化主题巡展，先后走进乡村校园、城市广场，集中展示马文化相关历史典故、文物资料与传统文化知识，引导读书爱好者了解传统民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切实拉近了图书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县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擦亮书香全国文化品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呀！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

0: 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

0: 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8: 好多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陈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

0: 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在最后。
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被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8: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9: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7: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0: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7: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 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梅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0。

年五月七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得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七万元补贴，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五月六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

0: 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一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

0: 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0: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0: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 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6: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5: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6: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3: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5: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7: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 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奖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5: 记者在

0: 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未尝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1: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未尝人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未尝人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哈，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七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

0: 可以，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2: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3: 啊、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2: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
3: 啊、
2: 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
3: 嗯。
2: 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4: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5: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6: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
7: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8: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巨无霸带领人马在昆阳南门把队伍列开了。昆阳。

南门炮声一响，冲出三千大队，过了护城河，也把阵势裂开了。巨无霸往对面一看，汉兵队中挑着四杆先锋大旗，头一杆是皂缎色旗，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相衬紫金铃，

二杆是糊了铜顶绿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儿是大喊二路先锋，当中间是个斗大的马字。第三杆是糊了银顶素缎色旗，上绣一行小字儿大喊三路先锋，当中一个岑字。第四杆是糊了铜顶淡黄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儿大喊四路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是动。巨无霸猜着了，没错了，四杆先锋旗下四员先锋官一定是自己的对头仇人。摇起马舞，岑鹏杜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巨无霸把两只眼睛几乎都瞪裂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四先锋杀光了方解心头之恨。他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对面汉兵悍将马前受死，摇旗催马直奔巨无霸。到了巨无霸马前，勒住坐骑。巨无霸一看，你可是摇旗吗？嘿嘿，不错，正是你家姚天峰。姚琦呀，我问你，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像巨无霸这么一问呢，姚琦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为其主。这巨无霸呢，肯定得跟姚琦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能把火焚巨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巨无霸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可是姚琦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姚琦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他不说正经话。巨无霸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嘿嘿，我说巨无霸呀，咱们两个人的仇可太大了，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仇深似海。这姚琦是没心说，巨无霸可有心听啊。巨无霸心说，对呀，我跟你姓姚的确实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今天我跟你姚琦势不两立。好，姚琦你撒马过来。姚琦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斗大枪就扎，巨无霸用刀往外就磕，他磕姚琦的枪呢。姚琦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巨无霸的，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门似的，要碰到我的枪上，我还不把枪撒了手吧。唰，他往回一撤枪，巨无霸大刀顺水推舟，唰带着风就奔着姚琦的前胸砍来了。哎呦，姚琦心说，我要拿枪磕你的刀，我准磕不动啊。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蹬，人身子往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这手功夫叫铁板桥，嚓一声响，巨无霸的和善板门大刀就由打姚琦身上过去了。嘿呦，吓得姚琦直哆嗦呀。姚琦刚一直腰，巨无霸大刀唰的一下磨盘式砍，就奔了姚琦的脖梗子了。姚琦急忙缩顶藏头，是呜，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又从姚琦脑袋上过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把姚琦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往回一拨马，跑回阵中。马我就问他，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嘿嘿，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哥哥我在人家刀底下钻过来钻过去脱悬的。哎兄弟，你的武艺比哥哥强，你去打他一阵。马武催马摘刀直奔巨无霸，高声喊嚷，巨无霸你可认识你家马老子马武马子张吗？巨无霸把眼睛瞪圆了看着马武，我认识你，你便怎样？巨无霸，俺马武取你的项上人头。说着过去，唰，这刀就下来了。你巨无霸个儿再高，

前三刀也得让我温山爷马武。马武这刀下去了，巨无霸用大刀的刀头就照着马武的刀用尽全身之力往上一磕，只要我磕上马武卫，你这刀可就得撒手啊。快马青刀马子张一看这样，立刻撤刀头现刀转，用刀转就杵。巨无霸用刀杆往外一磕他的刀转，本想套式还招，马武根本就不能让他还招，你多大的本事，唰唰唰头三招得让我马武。马武大刀斜肩带背就砍，巨无霸一抡刀回头望约式，就把马武的大刀接住了。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里再战，马武是抖擞雄威，这口大刀使欢了，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他不容巨无霸还招，是招招进逼，恨不得把巨无霸一刀劈于马下。巨无霸武艺高强，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封得太严，毫无破绽，马武这大刀啊就砍不进去。两个人在这儿动着手，双方的人马喊嚷助威，咆哮而狼，勒动战鼓。元帅邓禹跟刘秀站在昆阳城的城上，一看马武跟巨无霸杀成一团，两匹马就跟走马灯似的，杀了五六个回合也不见输赢胜败。就在这时候，正杀得难解难分呢，邓禹往正南一看，千岁您瞧。刘秀一看正南尘沙飞扬，来了一支人马，就到了昆阳城南了。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往左右一分，两万王莽的兵将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兵将是遍打黄旗，两万兵整齐严肃，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杆绿缎色帅道旗，帅字旗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金甲红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左边有三杆鹅黄闹龙道旗，这旗子上绣的是昆阳王、颍阳王、寿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寿王王峰各持利刃，带着副将、偏将、牙将，压住了左军阵脚。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右边，也是三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绣着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还有众战将，压住了右军阵脚。巨无霸的先锋军呢，也跟这两万大兵就合在一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跟颍阳王在8月16天官一亮就得着禀报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号令在昆阳南门。这一下可把昆阳王、颍阳王吓坏了，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愣被敌人给杀了，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两位王爷痛惜万分，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必须得跟汉兵决一死战。两位王爷刚要调兵，突然间得报了，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寿王跟先锋官巨无霸带领30万大兵由长安已然到了昆阳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跟大刀苏宪非常高兴，赶这位王爷，而且要看看这位先锋官巨无霸到底如何。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冲出大营，一看开国王这些人率领亲随人等奔大营来了，七位王爷就彼此见面十礼，咱们不说废话了。可是三个人

阴风官何在？哎呀，众位千岁，徐天峰带着先锋军到昆阳城南跟汉兵打仗去了。昆阳王、颍阳王大吃一惊，昆阳王就把先锋官无敌将梁方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这几位王爷一听也十分惊讶，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啊，怎么人不知鬼不晓的，梁方的人头就号令在昆阳南门了？巨先锋打仗，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昆阳王说：“怎么办？先叫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咱们众人带兵到昆阳南，给巨无霸先锋官关敌料阵。”所以几位王爷点齐了人马，两万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阵前观瞧，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这几位王爷把式都不错呀，一看巨无霸刀沉力猛，这身量比无敌将梁方还高，而且这巨无霸跟马武杀的难分高低，真是一员虎将啊！几位王爷都很高兴。这时候马武虽然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可是马武确实盯不住了，任凭马武的刀有多快，他递不进招去。巨无霸刀法纯熟，力大无穷，大刀呜呜带风，是紧逼马武。马武的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就敌不住了。阵中三路先锋陈鹏看出来了，拍马摆九耳八环刀，直奔阵前。马子章赏开了，将此功劳让于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再不来，哥哥马武我可要丢人现眼了。”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嘿嘿，巨无霸，让你小子多活片刻，马老子去也！马武拨马回阵了。这时候陈鹏刀就到了，唰，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山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中叉就奔了两军疆场了。得嘞，表哥你回去吧，让他接也得叉。哗楞楞，叉盘子一响，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四先锋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个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马武陈鹏一看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姚大哥上，哎，对，咱们给他一块上。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来得好。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啊，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咱们四人怎么那么狠呢？四先锋合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王莽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坏了，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方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鸣金撤退。元帅命令下了，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先锋军听见锣声了，头改尾，尾改头。二声锣响，人马齐毕了。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
得救。

0: 我把能把他们放走吗？今天看见姚琴、马武、陈鹏动冒了，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给满门家眷报仇。所以巨无霸高声喊嚷：“姚琴、马武、陈鹏动冒，你们走不了！你们要走，你家巨先锋随后就追；你们进城，巨先锋也追进昆阳。”这四位先锋官一听，可全着了急了。马武就跟姚琴说：“嘿，我说姚大哥。”对不起，你把他绊住吧，我们得走。姚琴一听，这气大了，心说马子畅啊，好兄弟了，四位先锋官中就说我没能耐，你让我跟巨无霸动手，你们好进城。没办法呀，姚琴是真急了。好嘞，他把大枪一抖，啪噜，枪杆颤了，枪尖圆了，扎，一枪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一看姚琴枪扎来了，立刻喝刀招架，借这机会，马武、陈鹏、杜茂赶紧催马进城。先锋军大队人马也进了昆阳南门了。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将南门紧闭。守城军立刻把南门关上，上栓上锁。这姚琴一个人能敌得住巨无霸吗？他听见昆阳南门上栓上锁了，一看，呀，呵。心说今天我姚琴算完了，这条命准得扔在巨无霸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琴是情急生智啊，有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巨无霸就追呀。姚琴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姚琴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巨无霸：“你接我这枪吧！”嗖，这枪扔出去了。巨无霸一看姚琴大枪奔自个儿扎来了，只好用和善板门大刀一护面门，嘡啷啷，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巨无霸磕枪这功夫，姚琴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巨无霸一看，巨无霸气坏了：“你哪儿跑？是追呀！姚琴你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巨无霸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琴劈为两半了。这姚琴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巨无霸打：“你周爷的法宝吧！”头盔就打向巨无霸了，巨无霸只好拿刀往出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琴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巨无霸，巨无霸拿刀往上磕，姚琴跟着要把这五杆护背旗一杆一杆一杆全都摘下来，就奔巨无霸那儿扔啊，然后把这假叶子一片一片往下卸，也一片一片往巨无霸身上打。打完了，接着就与他为两张群，最后没得扔了，唰唰把脚底下的战靴脱下来，往巨无霸身上就扔。那巨无霸能怕他吗？城头之上，邓元帅跟千岁刘秀还有将士二郎一看姚琴把这身盔铠甲胄全都扔了，哎，好德行，小铺的蒜都灵柩了。眼看着姚琴姚思旷跑到护城河边了，这时候巨无霸催马追来了，姚琴没得扔了，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就奔姚琴砍下来了。城头之上，马武一闭眼，刘秀一闭眼，就瞧姚琴当里一使劲，扑通，哗，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水花四溅。巨无霸一看姚琴连人带马奔了护城河了，赶紧勒住坐地，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钩上，伸手由撒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壶中抽出雕翎箭，刃口舔弦，对着姚琴的脑袋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眼看要射到了，姚琴还真行，顺着马肚子往水里一趴，噗，姚琴落到水里了。 城上的汉兵汉将都急得出师了。哎呦！季友把这支箭没射着姚琦，射到水里了。大家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季友把又从走兽湖中蹬出爹，那姚琦不能老在护城河里头，只要你一露头，我就射你，我非把你射死不可。昆阳城上的将帅儿郎都替姚琦捏着一把汗呐、啊。就瞧见姚琦在水中一冒，刚露头，季友把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姚琦又缩回去了，箭没射着姚琦，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姚琦不等季友把再射了，踏着水，他露出半截身子，冲着季友把啪啪就打了两下。打的什么呀？因为他一低头扎到水里的时候，他伸手就抓起两把河泥来，他一直要啪啪，这两把河泥就打在季友把的身上了，弄了季友把一身河泥。弄一身河泥还不算，还顺着身上往下流泥滩啊。季友把的箭射出好几支来，始终也没射着姚琦。姚琦这两只手没闲着，往这河里头一伸手，啪啪两把河泥，然后一只眼啪啪往上就打，打起没完没了。这一下弄得季友把脸上身上全都是河泥，气得季友把是冒火生烟。王莽的兵将一看，先锋官季友把把汉将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杀得这么惨，大家伙全都佩服，好吧。两万多兵齐声喝彩，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也非常赞成季友把呀。刘秀可着了急了，照这样，姚王兄这条命可怎么办呢？寿王王峰一看姚琦在水里，直往季友把身上打河泥，心说这汉将可太不局气了，怎么这么发赖呀？给汉兵丢了体面。就是把他给弄死也不过臭快递呀。到底寿王王方打算怎么样对待姚琦，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季友把把姚琦战败了，姚琦在护城河里拿着河泥拽着季友把，拽着季友把由打身上往下流着泥滩。少王王峰这么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你就是把姚琦弄死，像这种没能耐战将也不过就是臭快递呀。所以少王王峰就跟三齐王大刀苏建说，元帅呀，何必叫季友把跟他置这个淤气呢？我们已然得胜了，收兵回营吧。三齐王苏宪点了点头，就把手中绿缎子令旗摆了三摆，苍啷啷锣声一响，鸣金撤退了。季友把身为先锋官，不敢违背元帅的命令，拨马就回去了。姚琦在水里头啊，还抓着河泥往季友把身上扔呢。王莽的大军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边敲金正响，齐唱凯歌还，撤兵回归大营了。这时候姚琦又打水里出来了，姚琦上了北河院，嘿，一条战马还在城根底下呢。他过去上了马，回头再一看，盔甲、护背旗这些东西都在南岸呢。姚琦催马直奔护城河桥，刘秀跟手下众单将由打城上往下瞧，就瞧姚琦连人带马走着，直往下流水啊。这时候马武就听身背后头有人说，嘿，这回啊，咱们先锋

大人不是汉太岁了，成了水太岁了。是啊，你这外号起得真不错，不是汉太岁，水太岁了。马武一听气坏了，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耻笑我哥哥姚琦？他一回头看见了聊天的是景当葛岩。好啊，哪一天我再治治你们俩小子。他冲着俩人一瞪眼，吓得景当跟葛岩赶紧就躲开了。咱们再说姚琦，催马到了南岸，下了马，把他的盔甲、护背旗、护心镜、宝剑、鱼太尉战靴全都捡起来了，一边捡一边自言自语：“嘿，也就是我姚琦想出这么好个主意来，把身上东西都扔了，在水中避了大难。嘿，不然的话，我姚思匡这条命就丧在鸡油霸这口大刀之下了。还是我姚琦有主意。”这姚琦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一看东西都没丢，得嘞，我捡吧。捡起来之后，把这盔也戴上，甲也披上了，袍也穿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外边挺好，甲胄鲜明，里边往下直流水。姚琦手持长枪催马回归南门，叫开城门，催马进了城，就在马道口下了马了，迈步走上城来。到了元帅面前，深深一礼：“哎，元帅，末将在马上被纪武霸战败，水中一战，哎，大获全胜。”姚琦这几句话呀，惹得千岁、元帅、将士、二郎全都笑了。好啊，元帅邓禹点了点头，兵将们小心守城，然后就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保着千岁刘秀回归帅府了。到了帅府，兵将们伺候元帅升堂，等元帅发放完军情之后退了堂，大家就各自散去了。姚琦这一散堂，总觉得背后有人嘀咕，哪有说仔细这么一听，好像老说什么水太岁，水太岁啊。姚琦明白了，好吧，这是给我起外号了，水中一战，管我叫水太岁，不管我叫汉太岁了。我姚琦武艺不成，在昆阳城护城河内避难，就这么耻笑于我，我非得找找到底是谁给我起的外号，找到之后禀报元帅，叫元帅重办于他。咱们不说姚琦生气，单说王莽的全军人马安营扎寨，注事全都完毕了，元帅苏宪才跟巨无霸回营。苏宪跟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

王伦礼重，人光礼直，景丹葛严，陈俊坚谈，几十员悍将啊。后来九把再交战，汉兵不出战了，就把昆阳城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了。这天王莽的元帅三旗王搜县用完了早饭之后，传下命令升作中军大帐，六位王爷全都到了，一边落座三位王爷，九把带领将士二郎在两旁边垂手施礼。三旗王大刀搜县就说：列位王家千岁，如今我们杀的汉兵闭门不出，妖人刘秀的兵将随不出战，我看呐，刘秀可能要借机会弃昆阳逃往他方啊。如果刘秀逃走了，有道是放虎归山擒虎。

城门堵住，千万不能让城中的兵将杀出来。然后我们把几十万大兵分为东南西北四面扎营。颍阳王千岁，你带着一支人马在西面扎营。一字并肩王千岁，你带领一支人马在南面扎营。开国王、霍国王二位千岁，你们统带一支人马在东门外扎营。老将吕敖将军，你统带一支人马在北面扎营。今天夜间必须把营寨扎好。所有的事情全都商量完了，苏宪把命令传下之后，全营人马就开始准备。吃完了晚膳饭，三秦王苏宪、昆阳王王立、寿王王峰，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四路人马响炮擂鼓，就奔了昆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城门外，把阵势列开了，一共是8万大兵。这一响炮擂鼓，城中可就知道了。然后8万大兵的后边，王仪、王富、王焕、吕敖、徐世英把全军大队分成四路，就在昆阳城四门外扎下大营。兵将们挑壕沟、堆土垒、栽梅、鹿角寨、立营门、栽大杆、扯道旗、支搭帐篷、立下凉台、画出粮道、埋伏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然后派兵将分守各营。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天至五谷了。三齐王苏宪跟寿王王峰，还有昆阳王王立、先锋官巨无霸，这8万大兵才撤兵回归大营。虽然说城外有动静，城里头得着回报了，但是因为天光太黑，看不太清楚。即使天光大亮了，昆阳城上守城的汉兵往外一瞧，见王莽的兵将扎下这座连营，壁垒森严。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一样，这兵将数不过来呀。旌旗招展，刀枪密排，人欢马叫，好不怕人。兵将们赶紧去禀报元帅邓禹，汉营人马就被困昆阳了。元帅邓禹立刻带着众战将登城，往城下观瞧。千岁刘秀也来了。刘秀一看敌人这座连环大营垒得跟铁桶一样，把昆阳城围了个水。

兵将们分拨调遣，指示了守城的办法，然后保着千岁就回归帅府了。过了几天，王莽大营的兵将四面各排一万大兵，响炮擂鼓，鼓噪齐劲，攻打昆阳城。邓元帅就在城上指挥兵将守城，城上头有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往下乱打，打得王莽兵将就攻不上城来，而且城下死尸横卧，东倒西歪，损伤不少。城上头架上强弓硬弩，只要你王莽兵将一攻城，城上头密排凋零箭往下就射，王莽的兵将任凭你怎么攻也攻不到昆阳城上。就这样接三天隔五日，三齐王苏宪就指挥兵将攻城，可是汉元帅指挥汉兵汉将确实守得十分严密，没把昆阳城给攻下来呀。两国的兵将勾心斗角，各逞其能。虽然如此，城里的汉兵汉将谁不着急呀？被困孤城一座，这样耗到哪天才能把王莽几十万大兵给打败了，昆阳之围才能解了啊？这姚琦呀，虽然说心眼宽敞，但是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自己是舍校全中的大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安城大将军，他天天上城上看，总想解昆阳之围。没办法，一烦呢他就喝酒，一喝酒呢他一烦就想起来手下战将叫自己水太岁。这天姚琦喝多了，姚琦坐着纳闷，为什么有人管我叫水太岁，怎么我就查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外的脚步声音响，嘿，水太岁喝酒呢。什么？姚琦气坏了，开门就出来了，往外一看没人，好啊，今天我非查查不可，到底谁管我姚琦叫水太岁。他回到屋中，伸手就把单鞭抄起来了，抄着单鞭他就挨着屋的走，看看哪位战将在背后说自己水太岁。走了几处也没听见，走着走着就到了马武的门口了，就听马武在屋里说呢，水太岁，水太岁。其实马武呢也在屋中喝着闷酒呢，他烦得很。你要让马武到两军疆场打仗他不烦，把他往这一困他就烦了。马武喝着喝着也喝多了，喝着喝着呢也想起这水太岁来了。别瞧姚琦本事不成，姚琦是我哥哥，这个景丹葛岩给我哥哥起外号水太岁。他说景丹葛岩的时候呢，姚琦没听见，姚琦要听见就坏了。他说水太岁水太岁，哎，让姚琦听见了。姚琦心说，好小子马武，你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下，咱们哥俩什么交情，你管我叫水太岁。姚琦一

腿趟把门踢开了，对着马武唰这鞭就下来了。也就是马武啊，要搁别人挨着一鞭可就坏了。马武是手疾眼宽，一看唰鞭下来，往旁边一闪，伸手啪就把姚七的手腕给叼住了。我说为什么打我？小子，我打的就是你。姚琴这么一甩膀子，边往下一落，啪，正好打在桌子上，就把桌子上的盘子碗全都打碎了。马武急了，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你还问？马子章啊，咱们哥俩把头磕在地下了啊，异姓别名，胜似同胞，别人踩后我还可以，怎么你也踩后我？姚大哥，我捧您还捧不过来呢，我怎么踩过您了？你为什么给哥哥起外号叫水太岁？哎呀哥哥，我没说呀。嘿，我已然听见了，就是你给哥哥起的外号。哥哥，不是我给起的。好，马子张哎，你要是我好兄弟，你告诉我实话，是你起的还则罢了，不是你起的，你告诉我这外号到底是谁起的。马武心说这外号谁起的呀，景丹葛言不成啊，我要真告诉了姚琦，姚琦要回禀了元帅，景丹葛言没多大罪过，我得落个挑拨是非之罪啊。按照军规17条禁令54斩，挑拨是非砍头杀罪。哎呀，我可不能说。可是马武一想，这姚琦是没结没完呢，得了，索性我承认是我说的，我哥哥能把我怎么样？哎，不错，姚大哥，这外号是我给您起的。好小子，你起的，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哥哥，认打怎么样？认罚又怎么讲啊？嘿嘿，认打呀，我就打你30钢鞭。什么？您打我30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哥哥，要是认罚呢？认罚好办，请哥哥我喝酒。得了，小弟我认罚了，嘿嘿，这不得了吗？请哥哥我喝酒是人情两尽。哥哥，你要真馋了，你就说实话，请你喝酒算掉了什么呢？来呀！马武一说来呀，手下伺候的兵将过来了。先锋大人，你有什么事情吩咐？哎，把家伙收拾好了，重新预备酒菜，我陪着大哥大喝一通。这亲兵可不敢怠慢的，赶紧把打碎的碟碗全都捡走了，重新扫了地，然后擦抹桌子，就预备酒菜。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全摆上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又喝又聊啊。聊着聊着，姚琦就聊起正事儿来了。我说兄弟，咱们哥俩扶保了汉太子殿下，本想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我弟兄做个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将来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把昆阳城围了，如果时间长了，城里粮草耗尽了，咱们将帅士卒都被王莽兵将所擒，可怎么办呢？马武啊，怎么元帅就不想个好主意呢？这么一天一天这么耗着，可怎么办呢？哪天是个头了？哥哥，要想解围恐怕不太容易呀、啊、除非是由打别处搬来一支救兵，这支救兵由打外边往里攻，咱们由打里边往外杀，两路夹攻，使王莽的兵将背腹受敌，咱们才能想办法解了昆阳之围呀、啊！哎，马武，你说这话不假，要找个地方搬几十万救兵，没什么难处。什么？哥哥，你别说大话了，上哪儿去搬这几十万救兵？哎，我说马武啊，我可听说了，戴安山有个赤眉王。赤眉王手下有千员战将，百万赤眉雄兵，那个赤眉王盆子刘洋也是大汉朝宗亲，跟咱们主公那是一祖之孙呐、啊、我姚琦要找他，让他发个几十万救兵。

0: 我估计这盆子刘洋能念跟主公同宗之情，怎么着也能发兵解围，也为了汉室天下呀。哎，马子章，你说我这条道成不成？猫一听，你别瞧坏，姚琦说这话有理呀。赤眉王盆子刘洋也姓刘，也是汉室宗亲。千岁刘秀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兄。姓刘的都为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要真能请赤眉王盆子刘洋发上几十万赤眉兵前来解围，这可是条好道啊。哥哥，你说的有理，成吗？哎，怎么不成啊？救兵如救火，事不宜迟，我还真想搬兵，要去就耽搁不得。哥哥，我听您这话茬儿，您今天就想搬兵去？哎，对了，今天夜里我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请救兵。哥哥，你出哪门？哎，我出南门。姚大哥呀，这南门外敌人大营，可归先锋官巨无霸把守。姚大哥，你要闯围，你杀得过他的兵将，你可杀不过巨无霸呀。哎，兄弟，我为什么找你呢？你得帮助我，你要一帮我，哥哥我就走了，我就能闯重围搬兵。好，姚大哥，你说吧，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马武威，咱们哥俩出南门，你先闯进王莽的雄兵大营，在他前营搅和，你可别走，巨无霸知道了必然出来拿你，凭你马武的武艺绊住巨无霸，把他带到左营。哎，我在外边听见左营一乱，我就知道你把巨无霸绊住了，我再闯入敌营，由打前营奔他们右营，绕后营而走，我走了之后你再回城。马子章，你瞧哥哥我这主意怎么样？姚琦要闯重围搬兵，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马武商量要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救兵，好解昆阳之围。姚琦要走南门，南门外头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呀。马武说你怎么走啊？姚琦说你帮忙啊，你杀进大营，把这巨无霸诓到左营，你把他绊住了，我借机会杀到右营，又打后营走。哎，马子章，我这还有个名字，这名字就叫鬼扯状。嘿嘿，姚大哥呀，您这名字还真不错，鬼扯状，我把他扯到左营，您好跑，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哥俩商量好了，哥俩一直喝到天光黑了，命手下亲兵撤去残席，然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亲兵备好了马，哥俩出来，姚琦就把单鞭拴在了马鞍桥上，两个人上马，各持利刃，齐催坐马，直奔昆阳的南门。走着走着，离南门近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姚马二位先锋来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哎，这是不是南门的啊？先锋大人，不错，正是南门，请问二位先锋来到南门有什么事吗？姚琦用手一指，哎，你们这是王伦守城吗？正是王伦将军值日。好啊，把王伦这小子给我叫出来。当兵的心说，您是先锋官，您这么大口气行了，猛敢吗？哎，好，先锋大人，您在这儿略候片刻。 然后这当兵的到官厅之内就禀报王伦：“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这王伦一听就吓一跳啊，怎么这哥俩又来了？赶紧出来给姚琦马武抱拳施礼：“小弟参见二位兄长。”行了行了，哥们弟兄少来这一套。王伦呐、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我们哥俩要出城找巨无霸，你把南门给哥哥开开。二位兄长，你们出南门去找巨无霸，可有元帅令箭？王伦，要是有令箭，我就不找你了。还是那句话，有令箭走东门、走北门、走西门，偏偏走你的南门吗？啊，走你南门有什么好处啊？你给我100两银子，告诉你，没令箭才走南门呢。啊，开门也得走，甭管有没有大帅的令箭。姚大哥呀，没有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撕开南门。马武冲着王伦一呲牙：“我说兄弟，姚大哥、马大哥让你开城门你不开，是不是上回就把你小子的胆子给吓回去了啊？不敢开，不敢开，我们可走了。姚大哥，您瞧见没有？这可是您磕头的马兄弟。行了行了，拜马兄弟，我还得拜你马武。就这位。”畏刀避剑，怕死摊伤，走了，咱们哥俩不走南门了。说着，两个人拨马往回就走。王伦心说：“这哥俩这回又是喝醉了。等一会儿酒醒了，我非得问问他们哥俩不成？为什么这么挤的小弟我呢？”他站这生气，就听见姚琦跟马武说了：“哎，我说马子章，交朋友得交你的有胆的。”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你敢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混英楼提下反诗，嘿，你就敢在营门外射3支反箭，你就敢去得这影阳哥哥，我才能给你单边炸影阳，横不横？管什么军令不军令的，瞧这位没有，假横假刚强，我算是把这种人看透了。得了，我也不认这个兄弟了，我就算多一个兄弟媳妇儿，将来咱们什么时候遇见他就寒碜这小子。王伦气坏了，王伦心说：“姚琦、马武啊，我跟你们俩可都磕了头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俩人是哥哥，我是兄弟，上回挤得我，这回又挤得我啊，你们还够不够朋友啊？这不是朋友，这是冤家对头啊。得了，你们俩不是说为朋友生为朋友死吗？我今天把命扔到你们哥俩手里我就算了。二位兄长请回来。”姚琦、马武拨马回来了，勒住坐骑：“叫我们哥俩回来干嘛呀？小弟开南门，把你们哥俩放出城去。”我说王伦，你认识姚大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叫出去又有你，不叫出去也有你，这回有气性不去了。马武也是真着急呀、真愿意姚琦把救兵搬来。哥哥，冲我的面子出去，甭给他置气，他不对，他是兄弟，容他这一回。马武，这可是你说的，要不然哥哥我绝不出南门。王伦一听，和尚还倒是我的不对了，元帅要知道我撕开南门我是死罪，你们哥俩撕出南门你们也是死罪。得了，反正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儿就今儿了。王伦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把南门开开。”守城的军兵不敢怠慢，挑着灯笼到了城门洞里，撤山勒索，就把里外城门开开了。姚琦、马武纵马出城了，这把守门的门军就请示王伦：“王将军，城门关还是不关的？”“关上，甭管他们两个人，出去送死去了。”门军就把南门上栓上锁了。咱们单说姚琦、马武两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就往正南巨无霸大营来了。远望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寻更走出

0: 的声音是接连不断。离着营近了，哎，我说马司长，你赶紧使这鬼扯转把酒把绊住了，然后我再闯营逃走到戴安山前去搬兵，你去禀报元帅好吧。马武说着催坐下马，掌中锯齿飞连三挺大砍刀，就奔着王莽的大营来了。离着莽营近了，就听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哎，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要搭弓射箭了。马武根本不说话，在马上一塌腰，催马往前就走，就听见弓弦响出，唰唰唰，箭如宇宙飞黄，就射奔马武。马武把手中这口大刀耍欢了，拨打凋零箭，上顾人下顾马，这箭是纷纷落地，马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敌营了。等马武一进营，敌人的兵将就乱了，齐声喊嚷：那呀，哪闯营子呀，汉将闯营来了。前营的兵将就把马武围上了，人家这儿兵多将广，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呐。马武不怕，把大刀一摆，就冲着王莽的兵将大杀大砍，一边杀着一边抖丹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阵，在下温山爷马武，尔等这种马老子的厉害急速闪开了。大刀子一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是人头乱滚，死尸一会儿就倒了一大片。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武啊，这刀啊真快呀。马武杀的王莽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当中就让出一股走道了。马武由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营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武呢，他杀到这儿他不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巨无霸勾出来。马武这么一闹呢，报事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巨无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巨无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再探！小校出去了，巨无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掌号提对，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齐上马，就奔了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依然杀到自己面前了。九把把和善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闹我营？嘿嘿，九把呀，你们兵困昆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邓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哼，马子章，你是我巨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齐侯吧，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锯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唰，对着巨无霸劈面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啊。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巨无霸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的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 也休想递进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间马武虚砍一刀，往回拨马，往东他就跑。九把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你不是说了吗，任我九把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你跑了不算英雄好汉。这马武啊也不理他，往东就跑，直奔左营。左营的兵将一看马武杀上来，赶紧就拦吧。九把在后边指挥兵将就追，左营的兵将就把马子章团团围住了，长枪短刀大刀阔斧全都奔着马武一人砍，奔着马武一人剁呀。马武是前面有兵将截杀，后边有九把追赶，没想到他不怕，蓝脸蛋子一耷拉，红胡须一扎上，两只眼睛一瞪，把这大刀一摆，真是瘟神爷相仿，往前杀呀，唰唰唰，这口大刀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动，真是杀人不眨眼。就这样，马子章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呀、啊。因为敌人营中有的是兵将，再说营中到处布满了弓箭手，而且有埋伏梅花坑、炫马坑、崩腿绳、绊马索。马武用刀杀着人，底下还得留神埋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身是胆，浑身是眼。王莽的兵将也是佩服马武啊，一个人闯进我们大营，杀得跟雪人似的。有的兵将怕马武之威，往两旁闪，马武是且战且走，没想到他走到左营中间，应当往前杀，他不走了。九把随后就追到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唰，这刀又下来了。九把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又重新杀在一起。左营的兵将跟九把手下的偏将牙将就围了一个大圆圈，挑着灯笼，举着火把，给九把跟马武呐喊声音助威：季先锋啊，这回呀、啊、您把马武的人头砍下来吧，给我营将士儿郎报仇啊。九把跟马武在左营厮杀，姚琦在营外头听得非常清楚，哼哼，到左营了，使上鬼扯转来，这回给我摇旗走了。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在马上一塌腰，就直奔王莽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王莽营门小校一看对面来了人家，听见马响的声音，哎，什么人，再往前你们可要射箭了。摇旗不说话，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摇旗过去了。这时候王莽的兵将弓箭手也把箭射出来了，姚琦把手中大枪一抖，抖换了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姚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九把大营，呼啦一声，王莽的兵将就把姚琦围上了。姚琦高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阵，我是汉太帅姚琦，尔等知道姚琦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大枪的厉害。说着他大枪一抖，冲着王莽的兵将劈哧扑哧就乱扎呀，就跟扎蛤蟆似的。到了人多的地方，姚琦抡开大枪，连抽带砸，下抽一大串，是上打一大片，杀得王莽官兵纷纷倒退。姚琦且战且走，由打前营一直杀奔敌人的右营。跟马武商量好了，他到左营半州聚我吧，我从右营走。姚琦一直杀到右营，没想到要奔后营，突然间看见前边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冰山降海，当中间簇拥着一员大将。姚琦可愣了，怎么聚我吧跑这儿来了？难道说马武的鬼扯状没成功？其实不然，因为巨无霸这人非常聪明，他跟马武动着手，他想啊，这个马武不成了傻子了吗？披马单刀杀入我营，闯入龙潭虎穴，他不走，他为什么在这儿伴着我呢？哦，巨无霸心说，马子章，马子章，我明白了，这是刘秀要闯重围逃走啊。 你到这儿把我绊住，绊在左营，我们两个人在营中厮杀，众韩将保着刘秀又打右营逃走。不行，麻子张，你办不到，你想蒙我巨无霸是比登天还难。想到这儿，巨无霸高声喊嚷，来，我兵我将杀。他手下众战将不敢怠慢，往上一拥，就把马武马子张团团围在核心了。马武是往来横冲直撞，巨无霸借这功夫带着手下亲兵小队就走了。因为这大营呢，当中间是中军营，中军营呢有前后左右四个辕门，前后左右四个辕门可以通到前营、左营、后营、右营。巨无霸呢用不着绕，他又打这左营呢就进了左营门了。这个左辕门这儿啊有踏板，踏板底下就是梅花战壕，底下都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要是把踏板一撤，你就是骑着马也休想越过这壕沟，因为这梅花战壕是又深又宽的。巨无霸带着手下人由踏板上过去了，到了中军营，巨无霸传下命令来撤去踏板，把这踏板一撤，谁休想又打左辕门进中军营。这样马武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巨无霸由打中军营就到了右营，过了踏板之后，带着自己亲兵正好把姚琦的道给挡住。姚琦可不知道巨无霸这么机警，姚琦可知道自己打不过巨无霸呀，看来不拼命是不行了，得了，我玩命吧。想到这，姚琦双眉一竖，眼睛一瞪，全身的劲儿就灌在两膀之上，灌到大枪上，啪啰一抖，炸，大枪枪尖就直奔巨无霸的梗嗓咽喉。巨无霸拿刀往出招架，他正想还招呢，姚琦唰就把枪调过来了，照着巨无霸脑袋炸。巨无霸横着拿刀杆往出接，两匹马这么一搓蹬，姚琦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巨无霸右肋扎来了。巨无霸赶紧拿刀背往出磕，姚琦马往南一冲，连头也不回了。巨无霸还纳闷了，心说这姚琦平常没这么两下子，今天是怎么了？他拨马在后边就追，姚琦把大枪使开了，神出鬼入，如同虎撞羊群一般，就杀出右营。刚到后营，巨无霸就追上了，姚琦你跑不了。姚琦心说坏了，这一回我可闯不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马武喊上了，哎，哥哥快走，小弟接上。这马武啊，穿中军营穿不了，他绕到后营，正好碰见巨无霸追赶姚琦，赶紧上来跟巨无霸动起手来，就绊住巨无霸，姚琦才借机会又打后营杀出来。出了后营，姚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催马如飞往下跑。没想到姚琦跑着跑着，就听见后边人喊，姚琦你往哪儿走？姚琦一听坏了，巨无霸追来了。姚琦可不敢停留，连头都不敢抬，不顾东南西北，往前玩着命的跑。后边这个是玩着命的往前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多老远去，累得姚琦是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姚琦心说，我这么跑，这后边这位可追起来没接没完呢，这不是把我累死吗？得了，你不是就是巨无霸吗？任凭你有多大的能耐，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想到这儿，姚琦拨转马头，用目一瞧，追赶他的敌将已然到了自己面前了，把姚琦差点气死，感情不是巨无霸。这员战将九尺多高，挺大脑袋，脖子挺短，胳膊短腿短，腰圆背后，长得十分雄壮，黑黑的脸，络腮胡须，铁盔铁甲，胯下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挂着一条打将钢鞭。这员战将手中是一条造鹰枪。姚琦气得直哆嗦，嘿，我说小子，你不是巨无霸，你为什么苦苦追赶于我？不是巨无霸， 我就不能追你吗？那你是谁呀、啊？告诉你，我是聚仙坊营中的梁台官，姓李，我叫李宝。嘿嘿，小子，你既然是梁台官，你不好好的守梁台，你追我，你是何道理？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姚天凤的厉害。他说着抖枪就炸，李宝立刻拿枪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哎，动着手，姚琪想，这个梁台官李宝的武艺还不错呀。姚琪跟他打了几个回合没见输赢，姚琪急了，我非给你个样儿瞧就不可，一个小小梁台官你追得我咽不下蛋了。姚琪急了，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招数乌龙探海，对了，我这下我要他的命。姚琪想到这儿，啪就把这乌龙探海的招数使出来，就奔着李宝扎去了。呀，到底李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ಒಂದರ ಶೇಷಲ್ಲು我这里有的那个全部偷的人的模式呢做了春秋不应的那功德阿里嘎巴说阿德我你们了当位文德的什么龙城是应该接了说我亲戚的如何行一个个对对

0: 啊，这个人家来真好，再说，啊，这个你也没来啦，啊，拉的那么大啦，啊，虽然说远的呗，为什么好一老人心疼啊？不得毛都能接受。Berdua bapak perindah melarang Tuda uli gigan khutin lelcat Jibsu gigan suri suaba Halu wadang gasta lelcin khuksi nada Uri mahi laran khuan indian kore bansha Tama nada udigan gasta lelcin yimsi ya Takin takgam merdua bapak Dari bayi laro wasiri gigan大个几啦，多不跟海老人，大真爹和那个有钱人说吧。哎，
1: 我的老人不如我说，我家大哥真耐心，我跟毛子老，不急不急，我心里个大老人跟二哥耐心说吧。好了，徒弟，什么大哥啦？还罗春秋啊？我这个大大喊子走，我都是拉大，我这么多一三路要再给些个吧。人家谈的叫啥特色的王水平一呢？我都是我的在安人说，
0: 喊子拉大别个联系的葫芦人的没大好。
1: 啊，个拉大就危险啊！啥啥那到后来怪的，要不该归结恨，与青年们把苦恼到我那后来了，不计。

0: 温柔巴拉的雪山龙和那罗地的西里根我人他把德罗德列说一
1: 把德罗德罗德罗
0: 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罗德其实把老的面很难打脱拉的了呀，什么个给得得了乐得了，
1: 我完全觉得把一根盆的，那不然一家个什么白了阿爸多少几根绿草，
0: 啊，
1: 咱把说到老边呐。

ഒരു ശിവാങ്ങിയ

在罗王王把那兵点王娘我写的给孙鹏三度啊，把你滚山西大王中给这罗腿给这里边给你送到摩登跟到这把汉的万难不落，把个那娘王从这屋家摆了摆的，黑的没一把贴不见说好。

0: 做了真的人不做了
1: 已经还敢唐明皇帝上身
0: 不是我呀路我呀路个得心不了不了我今天天天跟别人到了他人阿里本他们的孙子
1: 我心里也那无人
0: 并不是我
1: 是跟东西我那个我心里路怎么得个劲啊한냥냥제자이제가하룡의순어떠오이
0: 등려
1: 혹점벌어둘러줄인혹점어디우주렁지에쇼
0: 바오디진문어치리기무둘기누서도바오디진은홀려잡지아니아래넛걸어디질러쓴자오양공인정공냥냥벌왕어목대호나왕왕호냥냥어더이진대근원우야로들잘하는제덕도라

0: 我只愿你娘娘望黄河，我心里的烦恼嘛，管不得紧，梦别等，干哪的？干不这个的？
1: 一回来我到喊他的门的来说，
0: 把这些姑娘那些包里不爽，我一天能打不着嗦。可人家这里给屋里给占满了，哎，你那么多的刀疤，那包里不爽，包里也给偷着吧。
1: 俺家里头的人就包里不爽。老汉木下了多少那皮个都打不着到我的脸上。
0: 哎，这里那个郭松云生，
1: 一今年我们这木人过了这个月生的哥哥，
0: 已经是出力死了，没钱了吧？
1: 赶紧拿着孩子来我这里，
0: 赶紧托把路上哥多一个些那个拉的了。
1: 你怎么了？娘娘才敢怀孕，他让包一件。
0: 王娘娘啊，我的娘们在我那个，一阵一阵，乌鸦噜乌鸦噜，我都听，心里头还有五万人抱着。
1: 我大爷那个真的，你那个是天威做的。
0: 哎，俺个爷爷，俺个不容易了。
1: 俺家那个过冬了呢，
0: 我俺个春秋别离了这一面。
1: 我就叫大
0: 别的联系的，俺们家里给叫了我了。我呀，路呢，多人包了包了混的，多人包了包了混的。跑龙这个好为独的个个，搞人包了包了干这个别呢？干叫了个老不的联系，甩出来都为个爹们浑身打出一热，干叫了个老是六个多些人，都六不的六十。我要落到豆角的个腿的一斤两两的郭松云的门个家人给灭了。阿斯里郭松云
1: 阿里和冷宝姐
0: 阿里的奴的
1: 奴的宝会一面巴拉的鱼宝姐好梦沙拉的个
0: 哭了
1: 阿达天冷不得一身团大人，
0: 何人也不得了到，土里跟当天个，黑个的很。
1: 不是那么的团大，宋元呢，
0: 心里大到，
1: 阿冷不得啥子点儿那个包个就啥子那
0: 胡子们胡子的，什么都好了，结论很难说了，
1: 啥想给做个恶下狠，查啥都好死了搞了，
0: 搞出人包了。好，我们跑龙的，这是一门，干了我就跑回去嘛，干。

0: 有的人是无敌的无敌的人家不能打送你没见到人那个人可是这个一面看一个人杀个杀伤可能大家那些
1: 无敌的那边
0: 我要了那个
1: 破土的人的无敌的
0: 那个啊他们干的那个人
1: 可别人无敌的无敌的
0: 我要了多少人等你来的人

乌鸦路乌都是我一模样，这里面都到不得了天了然，还得了加班到好许一岁，不得了是阴边，底下大把土路，你这过得不木去了，我落地了糊涂了。

0: 家里跟你就是给我写的。
1: 写太是从我的小金的路我是哪里的写的歌。一直娘娘的我也有点无知中。

一轮轮过在行里边，一脚到位，咱们的路啊，跑了跑，五十个五十六个，跑了跑了，到位，已经十六个。

ഓർഡിൻ അപ്പോഴും പോലെ അദ്ദേഹത്തിൽ ചില തക്ക

0: 胡呀路得了的哈，
1: 我天娘娘这个的真
0: 已经我的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韩娘娘回来了，那还听老多的意思，喊他走路那走人的呢。别的啦，走路的都
0: 已经拿到唐明皇帝，我的哪里去？我的这个都经过了胡人土啊，这何不解决哈？
1: 好心上人喊个都心的，喊容易死难做容易，
0: 还是不用听回事啊。
1: 我的爹爹爹
0: 啊，我的母亲还在那提着的混的他连段段节，唐明已经他连段不了，同人那里给我进去了，把我递给我的我心娘娘王娘皇后把我回来还是要是那个不母的我就是孙安把母孙安人变了，那么轻的路人孙到个上厕所那头一家那母孙安，母的人为嘛？母到了都进去了，啥人他连端端去？已经那头二回去了，多些呢？啊，我们路上嘞，我们打算已经别的。啊，我说那大哥送的那个三百个，啊，都要留点儿了啥？我那老子让几人进来了，兵进来，把我的兵等我，一把子拉个死。
1: 啊，老王，我今儿个一弄说，到福州把我原来的家干，他们给偷了个了啥？
0: 可是把老爹你，我就干什么兵的，到他都那个了。
1: 现在整个这边个对，还是把那妇女都到团结，还也是那么推。
0: 问题就是，就一个二
1: 回来人民，俺们那三里边个对，要他领导那个，他我们那个四年那个包的这个大文章的干起来，
0: 很好，是什么保证？

0: 天子老大到天门，喊得不应该是让你啊！我
1: 们的那么多拉沙威，
0: 哈哈呀，朋友，朋友在这边，彼得门德尔巴列说。
1: 我想听爹听你，我就叫三哥，很急的给我。
0: 我们都来打算打的了，不是今天我们说的是谁干
1: 的？我那会儿也是退下位。
0: 不是这晚晚黑娘娘天干乌鸦落在这个了，跟这儿跑龙江的，我心我那就等到东岸。

0: 拉巴拉塔塔个都得向那诺皮回家。
1: 那个拉拉起的好多头大拉比拉呀喂哈。啊一进门的
0: 唐明皇帝跟你诺家出去来说。他的事也没得到位哈他们在这发现的。他
1: 拉斯的拉拉多真个烈。他们落到天托起的大力吧哈哈。사람답네워도우를나이하일거는게지라다돌아두려비에르탈하은어다하니시리그그부림쇼
0: 하등어린더은다더차바드신시리가하시리겐더은더워르번원나이악등에게헤트로이게게하
1: 你眼睛是红心的吧？来吧，
0: 把汉的火药点个人头来多进来，别去看大门的人把他喊来多进来，把闲闲汉的个人无精的家呢，
1: 欢迎有关消息，有用的很了个喂，你今天不要遇见的那一家汉堡了，好吓人，吓人的个。사람다분들셀라누적전에요요게못고들어오는데비월사로시주지그오늘잠아도알때라다바르니늦가지리로허일가지라떴다가미지허가베나간와이바라더봐
0: 오제틀들어온와나홀릉메르니게워르뿔조인다른나라와이더분조도없더러들을라이
1: 허일이내지를허러진미워이홀릉메르니들근비든
0: 덕된가조비니다이
1: 아우제도와이고만대금벌워호소돌라하들일르하라들오지나라하가지지가텔라홀그나사나도헤레라도아제하
0: 반로하라타도로다른일대소
1: 아시안이바흐그대와도다른
0: 도끼베르지산안나산악디게해가도알헐지라하도
1: 이지니우저체내라하
0: 우지나람발발산가운능허롱할걸라
1: 아인간시흥가네네근
0: 하가니좀바라하라두증글에근로과공청성조리
1: 山西大王庄的这个孙冰殿王薛伦宝莲公主金陵后给他们家的孙西的鬼好一面手边说我那天干净的要的你我那边的西的干净了我天天的是西马萨的边缘龙城水应该就是武王的我说不到了一见个桑桑我那都得好疼的这个咱冰殿王薛伦宝莲公主罗国公真的我龙城水就给咱们爷的他的咱们那时候一人成功的很简单哎呀已经亲友我就要有那个人到本的发现嘛呀已经有感到人的谁路在天里谁的成功的一面哎呀去成功的是一个闭幕呢已经去西西华里的西宫娘娘的双金宫的时候有个十万多人的佛大根俺罗国公的根比佛的大根我的恩也是难为已经浑身脱了出来我的老爹把女车也没了还让你进去了还让你

0: 宝贝姐姐，过来，真不来啥？
1: 俺宝贝来点给说别的，俺不然不要生多恼了。
0: 哎，我这里还没给你的，我有王娘娘。
1: 我的鞋里宝贝女的，
0: 我的老林
1: 给的。还在那问点事，还不那位喊俺这大天抓下腿，从你来保持的，现在呢上了我来。

0: 觉得你话也着了啊，我是那生脚站不了，
1: 对，不能进这个农村的姑娘喂。
0: 好的，看到了，那大勇的说就给他你，好的了，好的了，还没姑娘姑娘那边回路是不生疏喂。
1: 你两天我也找不见个东西，你已经得有他那个。
0: 我能陪我陪我老爷今天两个都心里有点秘密的。
1: 啊，我回来到这让伯子来说。
0: 你回来，莫在别个王娘娘我晓得，
1: 我来说。我那边不老好，乱打杂。啊，问起来什么事听了个罢了吧。
0: 我到问起的阿哥的呢，娘娘阿爸。
1: 啊，初级到初中不去了，说路子难点，没怎么办？干活来说。
0: 没样子，把他就接，没冷没冷个，把他接起来，拿着大把我杀活不来说。
1: 물그라탄발라너나왔네어머니그래너혼돌려야지저리모든돌려야지시다호래소화라가어떤호글라수화돌아란부셔미살것을책질려줘리아니얘그거다들어있는소리어느너그리죠너무으르따까지시마어니김이이런부모와돌려란자고알아다운데적지제제노로건월석선훌식이줄기지누들과바로알아두진글래어느왕냥냥볼얼레반자불이뭐얼레이래들까통해들어하지마으로누이모두실증된밭니게르스가르스게누든든만의구적드나어느게르든두벌음체미냥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

胡梅偷马被个武生公子抓住，这个武生公子戏耍胡梅，非要和他一马双跨不可。胡梅万般无奈，跟他一块儿赶路。来到一家饭馆，武生公子下饭馆把胡梅领进来，哪知道有几个武林人一看这个武生，吓得纷纷躲开了。胡梅想，这个武生大有来头，他是带什么的呢？这个人面上很和气，实际心狠手黑，我不能叫他制住，得想办法逃走，我问问他是谁。就在这阵儿，那个武生大马金刀的往这一坐，要了四个菜、一壶酒、一盘馒头。那个武生给胡梅满上一杯酒，来吧，我请你喝酒，端杯吧。胡梅生气，心想你算干什么的？你岁数比我小，你怎么这么坏？你等我得手，非把你掐死不可。那个武生拿起酒杯，刚要喝，就这阵儿，从外边进来个人，这人很快来到他们的桌前。胡梅抬头一看，哟，眼前站着个老头，50多岁，个子很高，怎奈有些驼背，头戴草帽，身穿一身青色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了，下边薄底儿快靴。只见他二目浑浊，盯着那个武生公子一言不发。胡梅想干什么的？要饭的？还没伸手，不说话，看着武生干什么？只见那个武生瞧见进来这个驼子，赶紧站起来了，乐乐呵呵的迎了过去。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哎呀，你想我了是不是？说着亲切的搂住老人的肩头，把嘴趴在耳边嘀咕了一阵。哪知这驼背老人一动不动，两眼直盯盯的看着他。这个武生有点着急了，把手松开一跺脚，嗨，我就是不回去，你来干什么？谁让你来的？你绑上我，我也不回去。你快闪开，你给我走。怎么，你还不动？胡梅看这干嘛呀，尊老爱幼，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对老人这么横啊。就看那驼背老人站那块儿，像个木头人似的。那个武生发起脾气，哼，该死的驼子，你也来欺负我，你真该死，该死一千遍一万遍。你，他一伸手，擦，拔出肋下短剑，手腕这么一晃，唰，像打到泪闪一样。胡梅识货呀，哟，这是一口宝刃呐，干嘛要杀人呢？这个驼背老人没犯死罪，跟他什么关系呢？他刚想拦，他也不敢拦呢。只见这个武生咬牙切齿的骂，该死的驼子，你再不闪开，你看我要扎你了，我捅你个一千个窟窿一万个窟窿，你看，唰，剑光一闪，直奔老人前胸刺去。眼看着剑尖已经点到老人胸前，那个老人还是不动。这个武生把剑唰又撤回来了，亮亮亮扔在地下，竟然哭了。你欺负我，我跟你没完，我不活了，我再也不活了。哟，哭这个痛啊，刚才那个骄傲任性劲儿，现在却像一个小孩要糖吃遭到大人拒绝耍赖个小娃娃，哪像一个佩剑的武士啊。胡梅是老江湖了，对江湖事知多见广，他看看驼背老人，又看看这个武生，一下子恍然领悟，哎呦，原来是这两个人，这可糟了，这不是把我家当件受夹板气吗？说了半天驼背老人是谁呀？驼背老人呐，他姓郭，叫郭天柱，20年前成名天下，武林煞星啊，有个外号叫快刀雅阎罗。他是谁的人呢？他是西岳华山上天梯、苍云岭、碧云庵庵主、慈云师太驾前的杂工管事的。他可是假哑巴，也是假驼背。据说啊，年轻时候哪不可一试，刀快如闪电，内功深不可测。有一次在关西地面上碰见伙人，一共是7个匪徒，也快刀称雄，不服他，要试一试郭天柱的快刀。他们把7枚铜钱抛在空中，就在7枚铜钱快要落地之际，

天柱，抽刀一挥，刷刷刷，把七枚铜钱全部砍为两半，一刀震七匪呀！这七个人投在他的麾下，他领这伙人呐、到处抢劫，因为杀孽太重了，仇人呐、逼入华山，一场血战，仇人虽然死了一大半，郭天柱也累得力尽筋疲，眼看被敌人碎尸万段。就在这阵儿，被慈云师太发现，赶走仇人，救下郭天柱。郭天柱从此醒悟，人生如梦，何必杀杀杀砍砍砍，太没意思了。他把手下的匪徒解散了，投到慈云庵，给庵主当了杂工头，人呢也变得更加深沉，有时候几天也不说一句话，忠心耿耿地跟了慈云师太。相传郭天柱一生制服两个人，除了慈云师太以外，另一个就是慈云师太共七名武林的五岳三鸟恩师吴吉龙。胡梅从郭天柱身上推想到这个武生定是慈云的唯一传人女屠户李文莲，李文莲女扮男装戏耍自己，坏了，女屠户爱上了我的主人江建臣，侯国英也爱上江建臣，现在李文莲抓住我，能不能也为了我主人呢？要那样的话，我可要受夹板气了，我呀得找个机会逃走。胡梅再看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正在打主意，再看女屠户这一哭啊，郭天柱脸上的肌肉颤抖一下，他看了眼胡梅，一弯腰捡起短剑，擦了擦剑锋，连瞅都没瞅，细手一扔，本儿正插回女屠户李文莲的剑鞘之内，嘿，手法之准，十分惊人呐、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出饭铺。胡梅再看李文莲，李文莲正盯着他自己，胡梅心说不好，我得走。他刚想站起来，女屠户说，看样子你知道我们是谁了。胡梅点点头，女屠户笑了，笑得那么好看，你知道就好，刚才雅叔叔用眼神告诉我，我要找的人你知道下落，那好，你带我去吧。哎呀，姑娘，您的话我不明白，请问您要找谁呀？女屠户李文莲脸色一变，该死的狐狸，我这个样子像姑娘吗？想一想，重喊我一声，那少爷。女徒一抬手，啪给胡梅个嘴巴，该死，我父母早就去世了，我上哪当少爷，给谁当少爷啊？那老爷哟，你该揍，啪反手又一个嘴巴，哎呀，那我该叫你什么呢？说你该死就是该死，你怕我死得慢是不是？我还不到20岁就喊我老爷，哎呀，那我实在不知道叫你什么好，糊涂的东西，管我叫大爷，记住了，比小爷大一辈，比老爷小一辈，记清没有？再要喊错了，我抽你的筋，扒你的糊涂皮，走，你带着我找缺德小子李明和五凤楼去。啊，是是是。胡梅这才放心了，他怕他叫他领他去找江建臣，心想要夹个女魔王和女屠户中间，那是没个好。既然不找江建臣，那就不怕了。他们就在前边，吃了饭我们赶快上路，准能找到。说着胡梅拿起个馒头刚要咬，女屠户李文莲一把就给夺起来，取出一锭银子扔在桌上，拉着胡梅走出饭铺，走吧，别吃了，怎么那么馋。哎呦，胡梅心的话，我呀是个出了名的女怪人，要跟她比，哎呦，一点也不怪。她怕挨揍啊，不敢违抗，只可两人乘坐战马，仅仅从早晨到现在一天没吃饭，拼命跑，又跑出20-30里地，再往前追，爷爷约约瞧见了，前面有4匹马，马上坐着3个人。胡梅知道华山派和先天无极派渊源很深，两个掌门人想当初是青梅竹马相好的，所以李文莲见着五凤楼不会如何如之何，

爷，前边就是五凤楼，快追！哎，啪啪啪，连抽三鞭子。菊花青大马翻天亮掌，提跳跑好，很快追上。女徒还未开口，胡梅就喊上了：“五公子，请留步。”书中暗表，五凤楼奉了江建臣之命，和李明、曹玉押解贼人粉面二郎侯玉堂进京城，又怕明州押解，半路有人抢劫，把侯玉堂点了哑穴、麻穴，放在口袋里，口袋嘴扎严了，搭在马背上，故此四匹马坐三个人。他们路上不敢耽搁，不吃不喝，拼命奔京城。正然行走，后边有人喊，听出来是胡梅的声音，这才带走思江。吁，哎，吁，扭头一看，哟，一匹马坐两个人。五凤楼李明都认识李文莲，就曹玉没见过。尽管李文莲女扮男装，五凤楼也瞧见了，不由得金陵打个寒战。李明兄弟啊，糟糕，前面来的是李文莲，他来准找咱师叔江建臣，这可怎么办？我们带着罪犯，他在纠缠不休，我们耽误赶路，容易误事啊。李明比五凤楼还着急呢，心想我父母被压在监牢内，我早一天进京，我爹娘早出狱了，怎么办？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嘿嘿，哥哥别害怕，李文莲再刁蛮遇见我了，他碰见柯青了，您如此这般，这么办，你好好恭敬他，我准有办法把他支走。想到这儿，告诉曹玉快下马，三个人甩凳下了坐骑，缰绳交给曹玉，五凤楼和李明紧走几步迎了过去。这时李文莲和胡梅也到了切近，下了战马。五凤楼躬身施礼，姑姑，五凤楼带着兄弟李明、徒儿曹玉给姑姑磕头。胡梅一听要遭，哎呦，五凤楼哎，你怎么能喊姑姑呢？五公子，你喊错了，不是姑姑，是大爷。不料女徒姑脾气变了，冲着胡梅把眼一瞪，住嘴，凤楼称我姑姑是天经地义的，你多管哪门子闲事啊？住嘴！哎，是胡梅心的话，怎么又不冲大爷了？女徒户李文莲性子虽然暴躁，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要想得到江建臣，光凭我师父慈云师太发威可不行，必须取得先天无敌派人的好感，所以对这三个晚辈非常和气。一见三人磕头，哎呦，喜上眉梢。快起来起来，别磕了，用不着。哎呦，这个初次见面我得给见面礼啊。其实哪是初次，见好几回，这回才想起来。难得他也明白，晚辈再见长辈应当给见面礼。他往兜囊里掏啊，就点散碎银子，没有像样东西，这怎么办呢？难得他特别刁钻调皮，泼辣大胆，什么事都不在乎。他一想，我没有，有的，谁有啊？胡梅。胡梅向我借马的时候拿出三颗宝珠一沓子银票，干脆跟他要。他把手伸过去了，哎，狐狸拿来。胡梅一愣，啊，您拿什么？该死的废物，别装糊涂，你骑我的马到这儿还不给马钱吗？拿出来。哦，胡梅明白了，心想，哎呦，李文莲那女徒户，你拿我做人情，拿什么呢？没拿银票，把那三颗上好的珍珠掏出来了，恭恭敬敬送在女徒户近前。女徒户这回可乐了，嗯，你还算有出息，没有挨揍就开窍了。把这三颗珍珠拿过来递给了五凤楼李明，哎呀，姑姑没带什么，就这点东西你们收着吧。啊，五凤楼说，不不，姑姑我不要。缺德十八手李明说，哎，那还行了，别瞎了老人心呐，都给我吧。一把三颗珍珠都接过来揣在兜内，随后再次磕头谢过。书中暗表，女徒户李文莲和他师父上黄叶观去找江建臣，结果呢上了醉和尚和战天雷的当。醉和尚假意说要把江建臣抓走送个华山，实际啊他扭头跑了，跑在玉泉山去了。女徒户

0: 张了几次嘴，没好意思说出来，因为那个年头啊，人都封建。这阵机灵鬼李明想好了对付办法，恭恭敬敬地说：“姑姑，哎呀，你老来的可太好了！你知道我们干什么来了吗？”“
1: 啊，不知道啊。”“
0: 我们抓住一名侵犯，叫侯玉堂。这个小太可恨，他冒充侄儿我的名字，夜探深宫，盗玉宝，杀侍卫，嫁祸孩儿，如今已被我师父，我师父你知道谁吗？我数个字说，江任臣抓获，急需押往京城，奏请当今万岁发落。可这段路不好走啊，你知道这段路是谁的吗？是虎头追魂燕凌霄的地盘，我和他们有解不开的梁子，杀过他徒弟，他又出事了。如果一旦出事，不但孩儿我吃罪不起，我师父也得吃瓜烙。我想请姑姑带着胡大姐另走一条道，替我们把此贼送往京城，交在老驸马冉兴千岁手里，去了我们后顾之忧。我和大哥凤楼玉儿就不怕燕凌霄报仇了。再说姑姑您的牌子量，吓死姓燕的也不敢来闹，说不定我师父不放心还能去接应您呢，您看怎么样？说着又深施一礼。女徒户只要能见到江建臣，什么事他也肯干。何况这李明的嘴又甜，这顿捧啊，快把他捧上天了。他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
1: 行啊，要这么说，我和胡美
0: 押解粉面二郎送到京城去。嗯，李明啊，你放心吧，我保证送到。还有，如果你师父来了，你就说我先走了，嗯，叫他随后追去。哎，您放心吧，准能去。就这样，李明把粉面二郎放在菊花青的马上，由李文莲骑着这匹马，胡梅骑上另一匹马，高高兴兴的直奔京城。等李文莲一走，五凤楼就埋怨开了：“李明啊，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叫女屠户替咱押解呢？这个事儿与他不相关呢。再者说了，你要骗他，我三叔要是没去，他能完吗？哎呀，我的哥哥，我要不把他支走，他要缠上咱们，硬要找我师父，你怎么招架？连我师大爷都拿他没办法，何况你我这些小辈呢？再者说了，我们两个押解粉面二郎，准得出事儿啊。我李明不敢说料事如神，哼，也有先见之明啊，这路上肯定不安全，现在把粉面二郎交给女屠户最保险不过了，保证万无一失，同时还可以来个将计就计。大哥呀，我想假扮侯玉堂叫他们救走，然后打入清江宫，摸摸魏忠贤以及侯国英的底细，看看我师父怎么样了，你看好不好？
1: 啊，你假扮侯玉堂？
0: 对呀、
1: 啊，
0: 你怎么假扮？嘿，我有法了！一伸手刷，从马鞍子下边掏出一个大布口袋，看看前后无人。大哥，你快点我的穴道，把我装在口袋里。有人抢救，你拼命抵抗，把对方人杀的越多越好。然后叫他们把我救走，我再如此这般，这么办。你看，准能把魏贼的人一网打尽。五凤楼听了，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李明真是有胆有识，不过太危险了，一旦就敌人识破，认出他是李明不是侯玉堂，性命难保。贤弟不行，哎，哥呀，钢盾不断必遭其乱，你快下手吧。我，你快点，要是晚了叫敌人看见他都前功尽弃了，你快点。嗯，好吧。五凤楼真就点了李明几个重要穴道，李明这回不会动弹了，不过能说话，然后把他装在口袋里，口袋嘴系好，担在自己马上，和曹宇一起纵马往京城去。李明在口袋里和五凤楼说话，他分析各方面情况，侯国英为了我师父可能摇摆不定，但是他能否违抗他的母亲圣权夫人和他义父魏忠贤的命令尚在两可。现在三边总督杨鹤虽有10万铁甲军，但是他的兵在边关，顶多抽出一半来，远水不解近渴呀。女魔王手下有50000锦衣卫可全在京城，御林军都指挥左光斗又是魏忠贤的门下，因此皇上

0: 晋王想要登基有很大危险，必须制住魏忠贤，使他一败涂地。请大哥不要为小弟一条命担心，咱们就这么办了。五凤楼真钦佩他的兄弟。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天黑，前边黑压压，雾沉沉，树木狼林，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地势十分险恶。贤弟啊，前面道不好走，不要紧，快！又走了一阵，突然就听着啾啾，两只响箭腾空而起，五凤楼不由得机灵打着，曹玉，小心暗箭，快高走！两匹马正往前进，就听前边腾腾腾腾一棒锣响，哗，出来二三十人围住五凤楼。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份按满红手印的合同书，是十八位庄稼汉携着身家性命签下的秘密契约。在1978年，这份合同书宛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78年初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十八位当家人聚到一间茅草屋里，他们要代表生产队的20户人家，在这里开一场关于生存问题的绝密会议。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庄稼欠收，饥饿逼迫着小岗人必须做出求生的抉择。黑夜里，绝密会议紧张地召开。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洪昌率先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分田到户的想法。当时宋江化思想的影响，人们一旦触碰到分荷包，就容易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为了生存，十八户小岗人决定以身家性命为抵押，实行分田到户。会上由严洪昌起草了一份秘密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参加会议的18人先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下图章或按下红手印，外出讨饭的关有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子严立坤代按。次日，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便按人头分给了各户。这种包干到户的责任方式被称为大包干，它打破了之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令小岗生产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第二年，小岗便迎来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1980年，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肯定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做法。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贸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份秘密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代表的敢闯敢干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着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不断开拓前行。

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天赋，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尊鼎，饱含着心境，塑

这尊双耳三足青铜鼎名为告别田福鼎，通高99厘米，重252千克。鼎腹上部刻有铭文，共计560字，记述了中国田赋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告别田福鼎。

所要告别的田赋就是农业税，它始于春秋时鲁国的出税亩，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老百姓称之为公粮。农业税的征收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权运转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推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了，还会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农业税取消后，河北农民王三一算了笔账，家中14亩地，往年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还有216元补贴，直接受益748元。拥有家传铸铜工艺的王三一决定铸一尊青铜鼎，把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历时近2年时间，告别田赋鼎终于铸成，铭文记录了王三一的肺腑之言：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9年，这尊记录了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永久贮藏中国农业博物馆。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新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06年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农民负担减轻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这一切，后人必将通过告别田赋鼎而铭记。它见证了历史的记号，土与等地，税非所出，积重难返的历史定律，在新中国不复存在。它也见证了历史的叹号，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誓言。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水帘洞探员呢，是孙悟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啊，孙悟空的生命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座花果山的最高统治者。而让他脱颖而出的，就是他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件事情呢，是以一场嬉戏开始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猴子到山涧之中洗澡，因为闲来无事，所以就有猴子建议为这个涧水探个源头。众猴溯源而上，于是来到了一个石洞前，看到一挂瀑布从石涧中喷涌而出。从嬉戏变成一件大事，是源于某个无名小猴的一句话：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孙悟空高声的叫了一声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悟空呢，则高居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号令群猴，是风光无限。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呀，这个描写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人类

屁山里寒猴去欢宴，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数量极多的猴子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推戴领袖的某种反应。比如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物，像有巢氏啦、燧人氏啦、神农氏啦，就都是因为他们替民众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像筑巢、取火、耕种等事，极大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从而成为领袖。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呢，石猴的称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众猴在嚷闹之中喊出的那个“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是堪称打破了花果山群猴千百年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呐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的生活将一去不返。推戴领袖这个需求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又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之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然能够弹到源头，不伤身体。从后来众猴也都跟着石猴鱼贯而入水帘洞的情形来看呀，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为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别的什么猴子，那么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王的驱遣了。而现在就是这充满勇气的纵身一跃，不但奠定了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地位，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设想啊，如果孙悟空不是身为猴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怎么会因为担忧快乐的日子不长久而生出长生不老的愿望呢？须知啊，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天都在为衣食发愁，是不大可能去想那长生不老之类虚无缥缈的问题的。另外，如果不是身为猴王，也是不大可能会当自己的担忧一旦提出，就有一只见多识广的通背老猿为之献计献策的。而没有这些，此后一系列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真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率先跨入水帘洞的那一跃是如此的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跃的难度又几乎为零。这样看来啊，石猴称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表面上看确实也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为什么敢为天下先这么

之前，再说先机。先机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东西啊。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成功与运气：好运和精英社会》当中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假如现在 A 和 B 两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见识水平都完全一样。 但开始的时候 ，A 的运气比 B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大概好 5% 左右吧。那么请问，假以时日 ，A 的收入大概会比 B 多多少呢？也是 5% 吗？弗兰克的回答是那大错特错了，他给出答案是 500% 甚至更高，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个非线性的复杂结构。 这意味着初始条件好一点点的话，最终结果就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很有可能不成比例的把初始的优势放大很多很多。弗兰克举了很多例子，从演艺圈到商业圈、体育圈，都很雄辩的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天赋和努力不重要。 而是说，在很多领域，特别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仅仅凭着天赋和努力，而没有幸运之光照耀在你的身上，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有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幸运，和擀面天下鲜有啥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就本质而言，幸运。 就是你凭借偶然的因素而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先机，偶然性不重要，先机是关键。假如说因为幸运而形成的初始优势存在着太多不可把握的因素的话，那么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就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的办法。人，他是逐渐成为自己的。 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在很多的时候，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阶段的优势。这就让人想起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啊，这个故事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哎，面对哥伦布的成就，有人赞叹，有人艳羡，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哎，所以在一次宴会上啊，就有人公然地说，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是运气特别好吧，换我一样可以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没和他争辩什么，而是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哎。 让那个人把这个鸡蛋竖立起来，啊，那个人竖了半天，当然怎么也不会成功的，大家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啊。哥伦布呢，轻轻地把蛋壳的一端敲碎，于是鸡蛋就稳稳地竖立在桌子上。其实啊，很多事情，有能力、有方法，甚至只是有决心。

0: 率先去做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英雄和一个常人的根本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啊，石猴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在能力上差些什么，我们需要的往往就是那纵身一跃的勇气。或许在这一跃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甚至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4: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5: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4: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6: 你多久？
4: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6: 是
4: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6: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4: 视频终端综合征，
6: 就是
4: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7: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4: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7: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4: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6: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 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4: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6: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4: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6: 对
4: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6: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4: 大量
6: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4: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6: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当然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4: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6: 是的，
4: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6: 对，
4: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6: 对，这非常重要。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弘扬双四一政治工作机制光荣传统，并积极创新实践运用，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9: 重点关注全军科研院所的年轻骨干担当重任，加速成长。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
8: 新闻聚焦，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9: 在我军基层部队有一个双四一的工作机制。双四一指的是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这个工作机制既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也是加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作为双四一光荣传统的见证者、实践者、传承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着眼部队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积极创新实践，不断赋予双四一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双四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时代它又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请听录音报道，扎根双四一沃土，锻造新时代强军力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程旭、管鹏鹤、范子旭。
10: 在您面前的呢，就是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主题雕塑。
8: 近日，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一座写有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的鲜红雕塑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指导员张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们建连育人的法宝。33年前，也就是1993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来连队调研，他在向班长询问班里战士的基本情况时，根据班长介绍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出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双四一要求，指示部队要加强双四一训练。2年后，双四一制度被写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成为全军密切官兵关系、凝聚兵心的准则。指导员张博对记者说，
10: 班长对班里的战士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就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当前需要什么。知道以后呢，这个管理工作和思想工作要跟上去。战士对班长要做到四个报告和一个依靠，就是随时要向班长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了问题和困难依靠组织解决。
8: 多年来，虽然张博所在的这支部队历经多次调整重组，但双四一的优良传统在这支部队却始终得到传承，成为珍贵的传家宝。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采访期间，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班长点开连队微信意见箱查看战士的需求清单，有的班长把谈心谈话的内容认真记在知兵手册里。记者询问了几位班长，战士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想。近年来，他们根据信息化时代年轻官兵呈现的新特点、新诉求，还创新推出了双四一活动实法，着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把知兵、爱兵、育兵切实落到实处，持续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赋能。
11: 新时代的官兵啊，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探索的线上加线下的模式，让知兵更及时，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有真正的走进官兵的内心，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年，连队完成任务出色。

0: 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持续提升，这正是这一机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1: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的官兵积极投入到设施设备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攻坚任务中。面对跨专业无图纸无备件无先例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在做好任务规划的同时，通过双四一等机制和途径，及时掌握全任务流程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党员骨干随时跟进攻坚。经费紧张，及时增建带头组建攻坚小组，独创出一套高效维修方法，大幅节约了经费。施工改造的关键技术不成熟，二级军事长金泽玉带领官兵从零开始反复摸索实践，独立完成了符合实战要求的整套系统部署，彻底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技师曾健：
2: 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外勤单位给的方案耗资大，周期也长，但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骨干带头钻研，年轻同志积极献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氛围把官兵拧成一股绳，让我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1: 尝到政治工作给部队创新发展带来的甜头以后，连队党支部这些年更加注重创新教育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据连队的领导介绍，在落实传统双四一的基础上，他们摸索出双三进带兵法，即跟进、靠近、贴近重大任务和经常性谈心进岗位、进点号、进心坎，更加注重在任务一线培养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队长薛哲告诉记者，现如今连队的内部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建设发展的动力十足。
3: 现在我们的用户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作战保障，更多的是作战使用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1: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始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沃土，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盛世，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九次，23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7次被评为先进连队。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刘博告诉记者，未来连队将继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重大演训任务、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等各个环节，为推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4: 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双四一凝聚的精神力量融入作战保障全过程，让官兵同心的信念化作训练场上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敢打必胜的底气。我们始终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让这份由新时代官兵情谊催生的强大合力，成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启龙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最前沿、演训保障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军委机关相关局办负责人介绍，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中，全军科研院所积极鼓励年轻骨干牵头论证、主持设计、组织试验。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建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机

0: 机制，领导挂钩帮带，助力年轻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海军研究院某所秉持礼济融合理念，年轻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余项成果在部队训练一线得到检验性运用。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在重大科研攻关和极难险重任务技术保障中，确保年轻人才得到充分锻炼。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推出青苗计划，遴选潜力人才重点培养，打破部门建制和专业界限，鼓励骨干担纲项目负责人。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从技术攻关到装备升级，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1: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实验时间为2026年5月到8月，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通过初步审核合格的志愿者，择期组织集体体检和心理检查，合格者参与实验。
1: 本台消息，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请听报道。
3: 接到塔台指令后，新疆军区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调整飞行姿态，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新疆军区某旅乔清月介绍说，他们结合驻地复杂天气和地形环境，围绕低空飞行、多机协同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4: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 每个动作都严格按照

0: 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
1: 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0: 夜间飞行，外界漆黑一片，很容易产生错觉，增加目标判断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专注，精准操纵战机。
1: 针对夜航风险高、协同难度大的特点，这个旅通过研讨推演、地面演练、座舱实操等方式夯实训练根基。据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特点开展飞行教学示范，集中组织地面模拟演练，重点强化年轻飞行员技战术能力，持续提升训练质效。新疆军区某旅马元，
0: 此次训练。

0: 制，将患者直接送往专属诊疗区，严格按照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1: 我们始终把保障官兵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官兵就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0: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办结。在诊区各科室配备专人对接诊疗事宜，为急重症军队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现救治零等待。同时，医院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医疗保障覆盖官兵就医全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2: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健康指导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备勤保障。
0: 特约记者巴特、宋雪纯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如果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哈兹里安还表示，这证明即便美国中央司令部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4: 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3: 据美国方面5月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3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4: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6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5月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 王兵你好。
0: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近段时间，围绕着是否恢复对伊朗空袭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和表态反复变化，但最终决定还是暂时按兵不动，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5月6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方面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暂无回应。在您看来，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最终协议吗？
1: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特朗普想靠轰炸和封锁打败一个9000万人的大国是妄想，他打得越久，自己的声望就会越低。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在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您觉得双方距离永久停火还有多远？
1: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美国相关的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呢？
1: 特朗普之前就曾经有过计划，把部分驻欧洲美军从德国移防到波兰，利用波兰来牵制德国。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特朗普的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1: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 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1: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0: 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土耳其五月五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0: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它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它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靠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

0: 的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近卫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哎呦，装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6: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

0: 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锋线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

0: 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队的1/4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3: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3: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2: 这份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

0: 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1: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2: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2: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5: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下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5: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4: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5: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4: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

0: 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1: 其实这个八成就能够导致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0: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的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0: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他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他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0: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0: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八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0000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一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八家企业，华善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0: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0: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

0: 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他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全场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广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广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具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啊，如果全部自动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8: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7: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9: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0: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 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7: 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11: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12: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13: 王守义十三香，精。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五一假期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是

0: 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邹天琪、于水亮、李雪东报道。五一假期，我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5月2日，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纳波》在查根湖王爷府广场精彩展演，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由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情演绎，整场剧目采用沉浸式表演形式，生动复刻契丹春纳波恢宏历史盛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读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美，沉浸式感受纳波文化的独特底蕴。既丰富了五一假期文旅体验，也以文艺展演形式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助力查根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3日，2026查根湖休闲垂钓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查根湖畔，展开了一场以渔获总重量决定胜负的计量赛。赛场之上，大家各展身手，渔获不断。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此次休闲垂钓赛既增进了各地钓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升垂钓技艺，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查根湖渔猎文化，为景区增添了休闲活力。5月4日，松原星快板艺术团在查根湖举办《中国梦家乡美》公益演出，用快板、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节日里的游客送上一场文化盛宴。演出在王爷府广场激情上演，节目在单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中拉开序幕，党的生日、百年颂、赞松原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对党的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家乡发展变化的热情赞颂。电吹管独奏《我的家乡叫天堂》，旋律悠扬，群口快板《我们是中国人》，气势昂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五一假期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34.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查根湖景区接待游客28.3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本台记者贾尚峰、丁涛报道。春风送暖，万物勃发，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主动作为，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贴心农事服务，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用实干守护粮食生产第一线。走进巴郎镇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往来穿梭，马达轰鸣声响彻原野。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场景，早已作业的崭新画面。作为当地颇具规模与口碑的农机合作社，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乡村服务农户，以助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为初心使命，深耕农机作业、土地托管、技术推广等领域，在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合作社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从土地耕整、精准播种到科学施肥，大型农机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不仅大幅提升耕作效率，更保证了播种均匀、深浅一致，为苗齐苗壮筑牢根基。相比传统人工耕作，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节种节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农户真正实现减负增收。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刘志峰：
1: 像我们这像咱这小队，现在有啥？

0: 哥，今天咱们这个是杨影子、铁桥还有一支队伍，完了那个带，这会儿都同时作业呢，
1: 都是服务队。
0: 对对。
2: 农时不等人，服务暖民心。春耕期间，农机合作社始终把农户需求放在首位，以贴心服务赢得农户信赖。针对偏远地块、零散地块，合作社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所有地块都能适时播种，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期间，各项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全域联动，丰富多元的惠民服务持续升温，让书香浸润城乡各处。第五届换书大集活动在长龙乡中心小学操场火热开展，活动现场形式丰富，趣味十足。除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图书互换，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感悟外，还精心设置猜书名、你比我猜、成语接龙、AR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特色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知识，共享阅读乐趣，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每个角落。长龙乡中心小学副校长曲艳平：
3: 本次阅读活动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意义深远，既是双减下丰富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素养的生动实践，也打破了乡村孩子阅读资源不足的瓶颈。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爱上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收获成长。
2: 立足丙午马年文化底蕴，县图书馆策划推出马文化主题巡展，先后走进乡村校园、城市广场，集中展示马文化相关历史典故、文物资料与传统文化知识，引导读书爱好者了解传统民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切实拉近了图书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县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擦亮书香全国文化品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